0: 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大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队。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插的不错。这个球在界内，
1: 那个对角线。
0: 赵宇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赵宇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啊、果断，这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他速度快。
1: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边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啊，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就是打得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雷贝塔和基西上。
1: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
1: 很不错，
0: 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1: 好球，
0: 海哥，嗯，
1: 没打准。
0: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哇，中国队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双二拦网。

其实这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道，我们在篮防上还是有机会。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0: 刚才是七七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一对一了，这个浪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好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国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防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强，但是开网攻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所以韩国打中的时候，我觉得经验还是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可以平打。
0: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这个篮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

0: 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1: 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王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1: 好球，
0: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1: 但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踢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1: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这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呢在第二局进攻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点，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1: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支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
0: 嗯。
1: 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1: 对，
0: 就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1: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他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0: 对，
1: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0: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1: 是，
0: 哇，这球按照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

0: 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生玉，换下了张子萱。篮网得分。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德斯这点背背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光球快，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的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宋雨涵拐直线，
1: 这球拿开也是很拼很快的。
0: 谢正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谢正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他很多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德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其实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生玉和杨元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生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了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
0: 谢生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生玉这个年龄。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1: 对。
0: 把球给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都被卡一手，动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1: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巴西队的一传的到位率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1: 对，其实你看刚才宗宇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点正。
0: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1: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一传，你看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一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0: 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篮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

0: 线，就是一传真的是生命线。
1: 对，
0: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们是很难有机会的。
1: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0: 所以你打不乱他。
1: 对，
0: 好球。
1: 嗯，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0: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媛媛继续来发球。
1: 好的，王媛媛的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0: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1: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0: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1: 没错，
0: 毕竟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1: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0: 是，
1: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技术环节啊，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0: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1: 暂停之后啊，回来求他了也可以。
0: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她替下了安娜普里斯蒂娜。
1: 普里斯蒂娜关键的两个一传没接好。
0: 对。出界了。

0: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甩了。那的一场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每天队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的比较快。防顶住，
1: 好球，
0: 吊球掉了一个心
2: 儿，打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吊球吊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吊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帕纳拉上，两点换三点，帕纳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

0: 马克里斯莱卡，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

0: 盘，掉一个长心儿，哦，跨越性篮板了，马西列追到13-16。叫暂停了。
1: 稍微贴点，这是我们被他防以后。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2: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2: 是。
0: 我替补上来的。左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马西列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就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2: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2: 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邓宇涵三位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邓宇涵了。
2: 不要，还是得下球。
0: 陈轩，
2: 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2: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2: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19-17。
2: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次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2: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2: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发球上去想办法。
2: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篮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2: 吧？
0: 对。

0: 拦截了对方，对方的竞争人心里也会起伏。
1: 阿基里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串也要顶好。
1: 好球！
0: 转身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
0: 有
1: 机会。
0: 嗯，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嗯，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面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嗯，这个裁判直接鸣哨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还在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
1: 嗯，
0: 因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

0: 继续换上倪非凡。
1: 好球，
0: 好防守，垫的不错。法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团新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是真棒。
0: 嗯，
1: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0: 团新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破事理，成就伟大梦想。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川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播安娜菲斯娜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卡。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森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打了一个一般线。
2: 其实唐森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轻快过渡，这还是有点开网。好一传，
2: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 球发得不错，

0: 靠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
1: 嗯，
0: 可以。哇，漂亮！狼王手真硬啊。
1: 因为一个是狼王手硬，再一个你看狼王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
0: 嗯。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0: 破坏性拦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弹网之后出界了。界外。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上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拦网出界，
1: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
0: 嗯，
1: 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哎，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1: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拦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拦网各两个。一场不错。好保护。
1: 嗯，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0: 嗯。
1: 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1: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啊，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1: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忠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吊球，
0: 打不死对手。好球，
1: 管制线出界了。
0: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拦网拉不开。
1: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0: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1: 对，现在来看这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算大问题了。
0: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1: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
0: 好球，
1: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0: 慢跳，
1: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0: 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篮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打穿了。
0: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1: 哇！中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2: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平要长，或者是往前走，在这被
1: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0: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1: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0: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1: 中国队挑战。

0: 对方没有过往击球，挑战没有成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梦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难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身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扑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

0: 鸡西，2点换3点。
1: 那他的上网其实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传一传，
1: 迪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0: 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还是跑前面，
0: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赋予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多拉，三号梅泰，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制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话题。

0: 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享受了，再不享受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芬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现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德拉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

0: 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哇，高、哦、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嗯，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
0: 嗯，
1: 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0: 嗯，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guy is
0: over.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嗯，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零比零，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吉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看球杆掉了，这盘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这个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卡。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芬兰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克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海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

0: 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听到停球来托宁，克伦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支队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拿出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支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5-3，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开心的一天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铁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半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先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支持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场到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别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进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坎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是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在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而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上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上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谢谢。

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话。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得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儿，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荷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弹脚。

0: 刚才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然后五打五，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来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特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克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不对的这些球迷们支裁判支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
1: 嗯，

0: 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
1: Team Finland 9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
0: 高跟。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呢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然后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马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马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霍斯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是。
0: 弗兰特这段时间是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哎，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还剩下三秒钟的第三节，机器人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

0: 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帝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他的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我们的蓝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岳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说好零点。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如加时的。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德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基奇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

0: 频率会比5打5的时候要更快。
1: 嗯，斯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的非常的出色。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兰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曼尼宁传出来，扑了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

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投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克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特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头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

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加桑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现在他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陈高来到六米，在男子陈高跳高的赛场，杜团第四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

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库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克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赵尔强现在是给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

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这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时间，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的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

的选手，我们今天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 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 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 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

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嗯，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

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4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3。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来看茄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赫的66米23。刘翔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卡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卡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看苏娜。

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这儿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头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头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都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

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这样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栏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栏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

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10，

0: 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分多输出现。对，今天最大考虑呢，应该就是多分多输。我们按照倒数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

0: 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丢不啊！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布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看起来神情严肃。

0: Jeremiah Azum. And in lane number one, welcome back to the one I defeated earlier, Swedenson.
1: 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0: So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地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

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迈耶斯，

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30.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

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三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陪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0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有。

0: 大洞，你肯定是假
1: 的。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2: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1: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1: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嗯，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1: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4: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嗯，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1: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4: 对，
1: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4: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啊、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5: 手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儿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好远在。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

0: 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哦，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1: 拿掉
2: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3: 还要画出来。
4: 六七八，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0: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各方，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它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

0: 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
1: 嗯，
0: 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一踩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他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十五号的彭世坤和九号的李永真。主攻线上四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自由人是李天岳。今天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七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彭世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一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自由人19号马西米诺，就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真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

这个球后排的助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19分，当然这五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尼采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的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1对1，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再给4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ówiła?
1: I know you have a challenge for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

注意力也很集中，

0: 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的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悦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
1: 我们该捡掉球帅吧，掉球捡，其他人准备。我拿着。
0: 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的。现在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传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是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进网球，对方这个后排取

0: 这还是做的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被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 这个球处理得好，啊，实际上复工这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时速来到了109。 杨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 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啊，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他的拦网。
1: Hey, organizamos ahí la recepción y salimos la primera. Sí, está tirando fuerte porque no le queda otra, están cuatro puntos abajo. Entonces, dejemos la de última arriba para que Mati pueda distribuir.
2: Es importante cortar, cortarle
1: la secuencia. Segunda jugada.
2: Sí, sí, paciencia. Si no queda bien, la jugamos. Dale.

好发球，三名先后组织，漂亮，还是以发带篮。中国队连续通过篮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拦网跟彭世坤双人拦网得分。

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宝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他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那还真是穿了积累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这下可惜啊，你说就是太想让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铭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国内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实际上是叫天乐。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的，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2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

0: 多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斌下，李永贞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的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三分惜败第一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得都很好。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23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24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切克。

跑拦网，漂亮，这一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就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李森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的。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拦防压力会大一点。侯世坤的快攻得分。

0: Come on, guys, we can play them.
1: 来，中国，我的防守，
2: 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中国，来，

八号罗瑟布鲁诺，跑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平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来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球的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志宏上来发球啊，然后又是，我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志宏在后排。

0: 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好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红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贞的发球进网，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单臂救球是质量很高，
1: 然后是篮防
2: block defense， there we have to be. If they turn the ball, we have to touch it in first step. We have to touch first step on defense. Ready, guys. And the diagonal ready, touch the ball. Yes. Yeah, that chances. Come on.
0: 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这是很有机会的。这个球啊，自由人能够把一传先顶到三米线上，王和兵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息。

0: 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呀、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的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呀、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刚这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1: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0: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温子华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但就是差一点点。这个4-5分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

0: 但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的是一个替补，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提奥的吉劳多，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往击球，现在的6个局点嘛，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的，试错的成本比较低。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的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那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 好发球啊，洪世坤的一个滚网球。洪世坤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皮传的波动。六号格麦斯，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个点很高啊，先拉开四号位的高点，一对一。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组织四号位。帕隆斯基的这个手腕带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变线。再看，这是个调攻、哦。
3: We have to defend that ball.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You have to touch the ball. You cannot just look the first time. We have to touch first time. Everybody has to do one step more, guys. One step more. Yeah, that's all. It's just one step.
4: 来中啊！那个七号，他

0: 好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薛志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的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的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中国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江川，防吊桥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
1: 这个给我录一个球，啊，不是录两个球。
0: 发得很好啊，好球，防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七二八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结果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但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再次换上王斌。

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平。过渡一下，给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的，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后二，表示后二进攻造篮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就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拦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再拦，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说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被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

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

0: 后攻，后攻有了。六一个，中队现在这个篮防的质量跟前两局是判若两队。现在阿根廷队也出现了波动，这个球啊直接是副攻拦死了对方的队长布鲁诺。
1: Tenemos que mejorar dos cosas, a ver si podemos en el doble cambio después mejorar un poco el ataque, el bloqueo allá por dos nuestros, están entrando por ahí, al medio de la cancha y cinco. De última adelantemos un poquito más la defensa, a ver si tocamos alguna, no juguemos tan en sistema, porque están jugando no solo por arriba de Mati, sino por arriba de Germán también.
0: 现在是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6%，看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个球其实篮防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到位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

0: 后呢，前排的攻守是失效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之红，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1: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Wall shot.

挑战。但是关键分上双方都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切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

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切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切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

0: 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啊，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呢，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1: 对，佳媛，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0: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1: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0: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1: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0: 斯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斯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赖尔森边路，斯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1: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15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0: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

0: 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1: 嗯，
0: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1: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0: 能跟住哈。
1: 嗯，
0: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啊，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1: 是
0: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1: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0: 他能让球跑起来。
1: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0: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1: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0: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1: 啊，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0: 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1: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0: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1: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0: 对不上位置。
1: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0: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1: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0: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啊，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啊，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不好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0: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1: 应该是接触到
0: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1: 没错，
0: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 主要是横向转移。

0: 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1: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0: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1: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0: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1: 是的，
0: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3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0: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0: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佳元，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0: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瓦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瓦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给他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

0: 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1: 给队友创造一对一。
0: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1: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0: 对。
1: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0: 因为
1: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0: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1: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0: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1: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直接长传找斯洛特，
0: 看看什么死球啊！
1: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0: 对，
1: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0: 三人的围墙啊，这个
1: 就是对着努萨。
0: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1: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0: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1: 对
0: 比较吃力。
1: 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啊。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0: 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1: 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0: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1: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

0: 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四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厄勒高。
1: 努萨刚才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下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球速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拉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但是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0: 他能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1: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0: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1: 没错，
0: 身后就被打穿了。
1: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0: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安杰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0: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1: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塔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1: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0: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1: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0: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1: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因为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1: 又是你。
0: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1: 而且今天巴西
0: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1: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0: 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赖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1: 对，
0: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

0: 合呢打得很丰富。米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六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出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

0: 扛人，
1: 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的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0: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肯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1: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0: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1: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0: 快发，
1: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0: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托蒂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1: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2: 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1: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

0: 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1: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0: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1: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0: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1: 上来
0: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再调呢就
0: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过去
0: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恩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得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1: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

0: 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

0: 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阿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阿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阿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阿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头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圆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1: 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0: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0: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1: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两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0: 嗯，
1: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0: 对，
1: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六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五粒进球，三球两助攻。
0: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1: 嗯，
0: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良斯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厄德高这场比赛之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1: 嗯，
0: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嗯，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儿的类型，而且呢给到，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儿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0: 对。
1: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
0: 嗯，
1: 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0: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 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1: 奥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0: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1: 嗯，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0: 对。
1: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0: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1: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6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0: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1: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0: 没错，看啊，
1: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又很舒服地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地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0: 对，
1: 他很难判断。
0: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1: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0: 对。
1: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0: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1: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0: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1: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0: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于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1: 因为
0: 右侧两线
1: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
0: 对啊。
1: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

0: 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漂亮！内马尔节奏上的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线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李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盖了。
2: 对，李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哎呀，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
1: 了，
0: 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救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

0: 哦，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1: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0: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1: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嗯嗯，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0: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1: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0: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下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1: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0: 哈兰德
1: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0: 有点不解，
1: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0: 停波摆腿，
1: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0: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1: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0: 没错，
1: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0: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1: 啊，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0: 94年
1: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0: 对，
1: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 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0: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1: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0: 啊，
1: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0: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1: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0: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1: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了，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0: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厄德高这个变
1: 向，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2: 是，
1: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0: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1: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0: 是
1: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破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0: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1: 对，
0: 除了方丹那一届，
1: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

0: 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1: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是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1: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啊？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嗯。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斯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1: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1: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1: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1: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嗯，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1: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了，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

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

0: 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1: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1: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76.80分，目前累计两条得分138.3米，还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
1: 这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2: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1: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2: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1: 这动作不好做，这个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2: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

0: 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 207C， 难度系数 3.3， 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1: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0: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作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 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手法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华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10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1: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两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205B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

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英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作为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

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

四零五 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四零五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四零五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

0: 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它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它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

0: 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1: 也不错。这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0: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连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倒立姿态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月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月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月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50名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带的我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实体，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就是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5: 五大大，六大大，
4: 七大大，注意安全。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的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4: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八，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7: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9: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7: 对，
9: 这是最大问题，
7: 就是、
9: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碎了，特别是我那一，不是他们不想自由的时候，真的有点是。
0: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0: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7: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0: 那肯定是
7: 两个世界。
0: 对，
7: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90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7: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40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翻译。
10: 小月，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7: 这一个圈可能是8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格一的方式，8个人当中有4个 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0: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7: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40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呜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演员们马上开始穿暖的当场脱光，注意保暖。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它真正成为一体了。
4: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听障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5: 来，请去看看。看看班的雪花，雪花了，不换了。我看看雪花。哎呀！不是一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6: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5: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可惜。要是亮可惜了就好了。那都穿音乐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1: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儿，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

0: 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1: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1: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1: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1: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正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2: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0: 来，秋雨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5: 所有人，
3: 对
4: 对。
3: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5: 睡了，
3: 睡了，
5: 很辛苦。
3: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5: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3: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6: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1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神绽放。
3: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4: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3: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
0: 起。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3: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1: One all.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Let's two, three.
1: Four. 咱们每回反守卫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5-0.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0: 正手扎满美国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1: Please play。Seven, eight.

哇，这个防守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守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哇，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砖头。
1: 开那个正手的进攻。

一番还是快慢李文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踢场踢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凯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上半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two, five.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这一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曼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防好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Six.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了三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为上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线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凯曼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伟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卡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伟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分台湾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伟和小欧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接发端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

0: 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1: Driver Shi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0: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1: 1-0.

1, 2. 2, 2.

0: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1: Two, four。
0: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分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款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拉都顶住了，申玉冰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5, 6。
1: 像是对抗当中呢，快慢其实有意识的想要去加一些速度力量。哦，好像是。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玉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猛了一些，

0: 6-9.
1: 6-9。顺便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顺兵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袁顺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0-8，海曼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申玉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玉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第八，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1-0.

2-1. Two, two.

0: 许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这边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
1: Time out, Shin.
0: Hey!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孙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孙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7-7。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8-8。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1: 10-10。

0: 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选手保送好，起跳。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
1: 一七年，保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出住。
1: 刘畅保送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用力了，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走，
1: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 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件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漂亮，
0: 8环。
2: 掌握住，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1个10环，不错。
2: 保持住，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向保持好，流畅一点，
1: 来
2: 了，
1: 9环，
0: 1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1个6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1个10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

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五环就可以

0: 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9环。
1: 着急，收回来，进步。
2: 点。
1: 轻一点，指向。
2: 摆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

0: 个九环。看一下卡夫库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嗯，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保持好，坚决一点，漂亮，
1: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一点，自信做，
1: 走，带头。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相信你自己啊，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指向，果断带，
2: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嗯，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

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本届温网的第九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由赛会的三号种子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来迎战网坛名宿24座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德约科维奇。目前两人的第一盘比赛已经战至5-5，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在今天比赛的赛前挑边呢，是阿利亚西姆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所以今天的第一盘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先发的，目前两人处在均势当中，5-5。

0: 是今天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啊，更多的会发向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对于两位选手来讲啊，对方都是非常著名的球员，所以呢，对方的优势在哪儿，缺点在哪儿，其实都是明牌。阿利亚西姆相对来讲的一个弱项是他的反拍。嗯，依然是发向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迫使阿利亚西姆呢用自己的没有那么优势的反手啊去接发球，制造更多的困难。两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有过两次交手啊，都发生在2022年，双方呢各获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弹网在界内啊，依然是一发

这一次阿利亚西姆的正拍回发球质量不错。那在2022年的罗马大师赛啊，红土赛当中的四分之一决赛，德约科维奇当时是以7-5、7-6获胜。而在2022年的拉沃尔杯的小组赛当中，阿利亚西姆呢是以6-3、7-6获胜。所以说，两个人在职业生涯。

0: 当中的交手啊，一次在红土上，一次在硬地上，从来没有过草地的交锋。那这一次呢，也是两个人时隔四年再度的交手啊，也是第一次在大满贯当中相遇，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草地上交手。评分。这次德约的发球同样是发给了阿利亚西姆的正拍啊，也是要寻求一些变化，因为如果连续的一直发反拍的话，哪怕阿利亚西姆这并不是他的优势手啊，优势的持拍方式啊，但是呢同样是会有很好的准备的。那这一次发到正手之后，阿利亚西姆的回发球同样是出色的。
1: Yes。
0: 以及 Ace 球拉回至平分。阿利亚西姆的强项是发球和正拍啊，这两个是他的主要的得分手段。好发球，一个大外脚的高质量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德科维奇的团队包厢。这局比赛已经打超过了五分钟的时间。再来一记 S 球，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还是实现了保发。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当然今天他的女儿也来到了现场。来到阿利亚西姆的发球局，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是赛会的三号种子，今年是25岁，身高1.93米，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9个冠军，在2026年收获了1冠。今天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啊，到目前为止是各自保发，依然是处在均势当中，而现在也是阿利亚西姆啊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一发下网，二发。

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现在的比赛用时超过了一个小时。

这球稍微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德约科维奇也是赶紧向阿利亚西姆示意啊，盘网之后，我们看啊，确实是对球的线路会有一定的影响。

阿里亚齐姆这一次也是想要采用发上啊，但是这个发球已经做得非常出色，所以直接是等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回发球失误。一发的得分率，德约科维奇是69%，阿里亚。

这个想要打一个德约科维奇的回头球，自己的反拍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出了边线，德约科维奇追回一分。

这个确实德约根本就不看了，知道自己这一拍回的质量不高啊，阿利亚西姆肯定会是一个制胜分。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战至6-6，将会进入到抢七大战。抢七一上来，先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马上来到阿利亚西姆的两个发球。阿利亚西姆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啊，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五盘大战，而这一场五盘大战当中是历经了三盘抢七。反拍又打出界了，这个反拍也是想要去快速的变一个直线啊，打长了比较多。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先下啊，再下一分，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这就是通过自己的高质量发球，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呢，做好了第二拍的衔接，一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这个发球啊，德约科维奇能够打回来已经不容易了，但确实是没有办法接回太好的一个质量。来到德约科维奇的两个发球，这一次网带也参与了进来啊，确实弹网之后给双方的选手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其实也会给到了阿利亚西姆更多的准备时间啊。弹网之后的这一个正拍直接是带出了速度，等到了德约科维奇回球的较高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立刻来到网前做一个衔接。这是一个长达22拍的长多拍啊，在草地上确实也比较少见。二发

哇，阿利亚西姆这个回发球真好呀！这就是他正拍的一个威力呀，直接是一记 return ace 压线，速度又快，力量又大。

0: 阿利亚辛姆的反派确实是没有办法和他的正派去比啊，反派一直以来的失误率确实是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呢他的对手也会更多的去攻击他的反派。3-3。接外了，阿利亚辛姆再下一分。
1: 4-3。
0: 维科维奇在这一次的温网的比赛当中，上一轮啊也是经历了一盘抢七，是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阿利亚辛姆的比赛进程会面对着更多的困难啊，第二轮和第三轮都是打了一盘抢七，第四轮是历经了三盘抢七，打满了五盘比赛，耗时4小时26分钟。当然，如果从这个整体的比赛用时来看的话，还是，德约科维奇的总耗时会更久一点。他一共是四轮比赛打了11小时16分钟的时间，比阿利亚西姆是多了38分钟。

0: 反网之后落在了界外，二发。反拍带的这个球啊，确实是打出了速度啊，一个突然的提速。
1: 5-4 Djokovic。
0: 对，科维奇现在5-4领先。

直接来一记 ace 球，5-5。底盘一上来的抢七大战打的还是相当焦灼的。

0: 又是一个一区外角的发球值得。
1: Six five, Ozhelyasin。
0: 包厢当中，我们看到了阿利亚西姆的教练方唐，还有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发球值得，追到6-6平。

0: Sieg Song.
1: 看一下关键得分上德科维奇的发球，是否还会打到阿利亚西姆的反拍？还是找反拍，但是这个球呢，自己发长了一些，二发。这一回阿利亚西姆呢稍微有些可惜，在找反拍出现失误之后啊，德科维奇也是立刻给阿利亚西姆变了一个正拍接球。那这一次阿利亚西姆自己的正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回球过长，这样德科维奇得到了一分啊，7-6。

哇，漂亮！7比7，也就是在草地上发接发这个环节啊，确实是非常的关键啊，尤其在发球方如果做得非常好的话，在草地的比赛确实是事半功倍的啊。同样，阿利亚西姆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直接给自己建立进攻上的优势啊。之后正拍的衔接，直接压底线得分，拿下一记制胜分，7比7平。一发长了一些啊，二发。

哎呀，德约科维奇想要压反打正啊，这个战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反拍压得也很好啊，已经是把阿利亚辛姆拉出了场地啊，拉得非常的远，那自己的正拍衔接没有做好。这样，阿利亚辛姆是目前以8-7领先，但是现在是来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

对，科维奇脚打滑了一下之后啊，立刻的起身救球。而这个时候反倒是年轻的阿利亚西姆自己先出现了问题。其实这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讲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德约摔倒之后这个救球的质量并不非常的高，那阿利亚西姆想要利用这一拍打出更高的质量，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呢德约科维奇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但是他要面对着阿利亚西姆的发球，哦，也是想要给到阿利亚西姆反拍持续的施压。对，科维奇自己也是笑一笑，这个要的落点实在是要求过高啊，也是出界了。

这一份的较量，德约科维奇从接发球的这一拍开始就在找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一直想要去压反手，但这一次阿利亚西姆的反手扛得不错。9-9平。

好球啊！同样是亚凡打正，直接获得一个制胜分。第三个盘点，现在是阿利亚西姆手握盘点。

0: 这确实是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呀，打乱了两个人的节奏，但是还是更有经验的德约科维奇把这一分拿下了。
1: Zeno。
0: 其实这一分啊，两个人都在底线位置面对着不规则弹跳，确实是德约科维奇打得更耐心。好发球。第五个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11-10的领先。那同样，下一个发球呢是阿利亚西姆的。其实这种时候心态也是很重要的，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着急。从面部表情来看，德约还是很放松的。接发球站位非常靠后，哎，你看啊，阿利亚西姆自己打没了。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抢七大战当中获胜啊，率先拿下了第一盘。
1: By 7 games to 6.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四盘。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二发。想要在中半场挡出一个斜线球，阿利亚西姆的手感不佳，再给德约一分。德约科维奇今年参加的比赛同样是不多啊，在法网之前是只参加了四项赛事。这想要有一个变化啊，带停顿的出手，自己没有能够打好。德约科维奇是在今年的澳网啊，在自己38岁的年纪还拿到了26年澳网的亚军。之后呢，他是3月初啊参加了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打进了16强。5月初的罗马大师赛是首轮轮空啊，二轮是不敌里兹米奇。也是克罗地亚的00后选手，23年的法网青少年的冠军。在5月底的法网呢，前两轮是连赢了两位法国球手，分别是佩里卡尔和卢瓦耶。第三轮是苦战了5盘，不敌巴西新星丰塞卡。在温网之前呢，德约科维奇是没有打任何草地热身赛的，也是直接空降到了温网当中。整拍的反斜打丢了。今年温网啊，这是德约科维奇第83个大满贯的正赛啊，这是达到了历史之最。费德勒和勒佩斯都是81次。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回球。

0: 挂网。这样的话，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战至4-4。
1: Four games all, four sets.
0: 目前比赛进行了3小时38分钟。德约科维奇在今年的温网当中目前还没有经历5盘的鏖战，最多是打4盘啊，在首轮、三轮和四轮都是打了4盘。阿利亚西姆呢，在这一届的温网前三轮都是以直落3盘的方式获胜，但是第四轮经历了5盘的鏖战，最终是以3-2历经3盘抢七，耗时4小时26分钟战胜了达维多维奇。二发，漂亮，反拍斜线啊，直接压在了底角的位置。再下一记制胜分30-0。反拍的制胜分，双方都是9个。好发球直接下分，40-0。而去内角的发球失误。二发变化了一个追身。这样的话，阿利亚西姆也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保发。
1: 阿利亚西姆 leads by 5 games to 4 sets, and Djokovic by 2 sets to 1。

0: 对，科维奇的第五个发球局。差了一点运气。对，科维奇在比赛当中啊，在体能不占优的情况之下，一定会通过更多的落点变化来调动对手啊，迫使对方出现失误。这是阿利亚西姆跑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受迫的失误。以及 ace 球。
1: 13-9。

包括速度也很快，重量也很大。德科维奇也没有顶过去，反拍带出来之后啊，也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想要去封堵这一拍。好发球之后啊，凌空正拍啊，直接是一个抽射。刚刚过去这一分，德约科维奇打的还是非常强势的，40-15。这一次德约科维奇在网前的斜线被阿利亚西姆预判到了。阿利亚西姆几乎是没有动啊，在往前就等着这一拍。反拍切削过度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啊，等这一分。发球值得，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现在是战至5-5平，3小时47分钟的比赛用时啊，第四盘比赛目前进行了44分钟。上来先下一记发球值得分。瞄着内角打，出界比较多。二发，阿利亚西姆这个正拍的 outside in 啊，没有完全打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如果能够压在界内的话，确实还是非常出色的一拍啊。15-15。

漂亮，正拍切削放短啊，也是在场上打着不同的变化。德科维奇表示比较无奈啊，这确实追不上，这个放的质量还是很高的，比较贴网，并且是来到了场地的腰线这个部分，又靠前又靠外啊，这就没法追了。30-15。再下一记 ace 球，40-15。

Anton Pants 的得分。两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啊，目前依然是处在均势。

是当中，阿利亚西姆是先发6-5的领先，来到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阿利亚西姆先下一分。这个确实是比较幸运，弹网之后形成了一个进网的超短球啊，拿到了幸运的一分。阿利亚西姆赶紧示意啊，向德约表示有点抱歉。二发，对，科维奇的发球值得，阿利亚西姆正拍的接发球下网了。阿利亚西姆其实是硬地高手啊，自然场地并不是他非常擅长的，但是今年他在自然场地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不断调动着阿利亚西姆，最终还是等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回球下网，30-30。自己发球局，德约科维奇面对着一上来2分的落后的情况之下啊，连追2分，目前来到了30-30。

没问题。40-30啊，这一分直接把阿利亚辛姆定在了原地。

随着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回球出界，对科维奇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再次战至6-6平，将会再次进入到抢七当中，这是第四盘双方的一个评分情况。就这一盘比赛两位选手打的都是很不错的，看一看在抢七当中谁能够笑到最后。上来阿利亚西姆先下一记 ace 球，这是今天的第二盘抢七大战。

0: 那主要是在回合较量当中，德约科维奇有一拍没有完全打准，后续呢，阿利亚西姆建立了优势。
1: 2-0。
0: 抢七一上来，阿利亚西姆先下两分。

这一次阿利亚辛姆其实是通过自己的反拍啊打出了主动权，等到了德科维奇回球过高之后再通过自己的正拍下分。今天的第四盘比赛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非常出色的。一发弹网出界，二发。

德科维奇再下一分。最后还是通过自己的正拍反斜线下分，也是再出现了一个长多拍的较量啊，两人打的都挺稳的，但是阿利亚西姆对回合较量当中的两个正拍反斜线打的质量都很高，这是一个20拍的长多拍较量。

火发球直接得分，一记 ace 球。

0: 势，来到自己的发球。德约科维奇的反拍回长了一些，这样阿利亚西姆呢拿到了三个盘点。现场也是通过大屏幕看到了这个落点啊，确实是长的并不太多啊。
1: Thank you。
0: 以及 ace 球挽救了一个盘点。压线好球。德约科维奇自己的正手回球下网，这样的话阿利亚西姆是拿到了第四盘比赛的胜利，双方在前四盘比赛当中战至2-2，马上将会进入到两位选手的决胜盘。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决胜盘较量。今天两位选手的总得分达到了一致，完全呈现了今天这一场高水平的对话。

0: 13-11。
1: 再来一记 ace 球，30-0。

40-0。今天这一场比赛啊，两位选手确实是不同年代的运动员。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而阿利亚西姆是25岁，正值当打之年，相当于德约科维奇比阿利亚西姆大了14岁。两个人现在正在进行决胜盘的较量啊，这对于德约科维奇的体能也是提出了一个考验。出现了一个双误，德约科维奇现在抢阿利亚西姆二发，站位还是比较靠前的。这个双误好在不是关键分啊，是在自己40-0领先的情况之下出现的。

两条斜线还是稍微带了一些旋转啊，这虽然说速度没有那么快，力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让德约吃到了旋转。这样的话双方是来到5-5平。我们看德约科维奇现在也是在进行着拉伸啊，这确实对于39岁的老将来讲，打5盘大战是非常难扛的。嗯，好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哇，这个正拍反斜线打得实在是太棒了。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的著名演员康伯巴奇，正拍的制胜分在第5盘的一个数据，德约科维奇是3个，阿里亚西姆2个。

反拍切削过度的这种博弈啊。其实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了埃利亚西姆在自然场地上的一个进步啊。今年法网他打的也是不错的。

整排还是打长了一些，这样的话德科维奇拿到了局点。

0: 最不正。
1: 发球值得。 也是较为轻松地实现了保发。 马上会是阿里亚西姆在本场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如果阿里亚西姆能够拿下的话，将会再次 进入到抢十大战当中。目前场地也是关闭了顶棚，打开了照明。 阿里亚西姆的发球局。阿里亚西姆呢是巡回赛当中拿到过9个冠军，这其中包含了8个室内的硬地赛。 在关闭顶棚之后，目前这个中央球场呢处在一个室内的草地的一个情况。德约科维奇现在他非常需要现场观众给他提升士气，大家也是不断的在给他加油。目前体能状态德约科维奇还是不错的。 阿里亚西姆的正拍直线，打出了非常好的质量。15-0。

0: 分的奎奇打得很棒啊，从接发球的这一拍就接得很写意啊。或许也是正拍提速展开进攻，反拍切削过度也是接近底线，正拍提速啊，直接下分。
1: Thank you。
0: 在场地当中也是利用着不断的落点的变化，调动阿利亚西姆，一直让阿利亚西姆处在被动的回球当中。还是一个发球值得分。今天阿利亚西姆把自己发球端的优势还是发挥得很不错的，总得分目前还是保持着一致啊，双方都是179分。一场强强对话。以及 ace 球，40-30，压线的好球啊 ！ace 球的数量今天阿利亚西姆是29个，对科维奇是14个。比赛已经突破了5小时大关啊！

0: 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阿利亚西姆保住了自己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双方依然处在均势。这样在本场比赛决胜盘的较量将会进入到抢食大战，抢食大战不仅考验各位选手的体能，还考验技术，更考验的是心态啊！谁能够在这个时候稳住啊，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更接近胜利。一上来，先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西姆率先展开变化，但一定要知道自己面对的可是德约科维奇啊！自己打出优势之后，几乎是没有下一拍的准备的。德约科维奇迎前赶上啊，直接回出了一个高质量的好球。这个是一个看到德约出手之后的启动，这来不及了。德约科维奇啊，还是更加有经验的一方啊。
1: Thank you.
0: 抢食大战当中先下一分，
1: Ready.
0: 现在来到阿利亚西姆的发球，还是把自己的发球做得不错啊，发球值得。首先就是要在自己的长项上不要给对手机会，发球是阿利亚西姆在今天比赛当中必须把握的一个环节。

0: 一发下网了。
1: Please.
0: 二发。反拍挂网，这样德约科维奇是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2-1的领先。来到德约科维奇的两个发球，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激动，见证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嗯，漂亮，好发球，也是一记压线球。阿利亚西姆直接是接发球出界，德约科维奇再下一分，3-1。团队包厢还是非常紧张的。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阿里亚西姆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自己的正拍质量啊，这一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打出了超级高的质量。追回一分，2-3。阿里亚西姆的两个发球。

0: 哎呀，这个正拍反斜线过后，自己想要随球来到网前啊，做一个截击，打下网了。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再下一分。
1: 4-2 Djokovic。
0: 比赛的用时5小时06分钟。目前双方的体能状态啊，目测看起来还不错，扛住了这样的5盘的鏖战。

0: 发球值得。一区大外角啊，质量非常高。
1: 4-3 Djokovic。

0: 还是阿利亚西姆率先出现失误啊，德约科维奇太能扛了。3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比赛当中，他现在可以面对在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的任何情况啊，可以面对不规则的弹跳，面对对方强有力的防守啊，自己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打的还是会非常的耐心。
1: Thank you。
0: 这样的耐心之下，还是等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失误，再下一分，5-3。二发。

发球值得，6-3的比分。24座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德约科维奇依然是保持着强势的发挥啊，在他的24个大满贯当中，包含了7个温网的冠军，这个战绩啊，也是仅次于在温网当中8冠的费德勒。

0: 亚希姆在自己落后分数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现在稍微有一些手软了，他自己的进攻没有完全打出来，包括发球也没有完全的发出极有威胁的那种质量，所以给到了德约科维奇下分的机会。德约科维奇现在在抢十大战当中已经拿到七分了，有四分的领先。
1: Thank you. Please.
0: 就是要把发球啊打出这样的质量啊，在自己的优势上一定要发挥出来，绝不能手软，不然的话机会直接就给到对方进攻了。德约科维奇现在还有三分的领先优势啊，来到自己的发球。是会配送到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置，去迫使对方在高压的情况之下用自己并不非常擅长的反拍去回球。这就是德约科维奇的经验啊，在比赛当中他是绝对的有着更好的洞察力，有着更多的经验。8-4的领先，德约科维奇现在在温网当中的胜场数已经是达到了106次啊，这个数字也超过了费德勒的105胜的数据，现在也达到了温网之最。其再下一分啊，这一分消耗了更多的体能，但是能够转化成分数啊，确实是实属不易啊。德约科维奇这一分拿下之后啊，也是非常的高兴。5小时14分钟的时间，德约科维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抢十大战当中的9-4领先，现在他手握5个赛点。
1: Thank you.
0: 阿利亚西姆的发球。
1: Please.
0: 一发还是出现了波动，二发。德约科维奇的正拍去攻击着阿利亚西姆的反拍，最终还是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回球出界。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结束了。39岁的德约科维奇是历经了5盘鏖战、3盘抢七，耗时5小时15分钟的时间，战胜了25岁的赛会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强势挺进了半决赛。今天在中央球场上演的，这是一场跨。

时代的巅峰对话，一边是25岁的加拿大重炮手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阿利亚西姆是正值青春，火力凶猛。另一边就是我们看到的35岁的塞尔维亚传奇球手7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他现在仍然在书写着属于他自己不朽的篇章。今天德约科维奇用行动告诉我们，经验啊，同样是最锋利的武器啊。今天德约科维奇的正手质量也一度达到了9.5分，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不朽的传奇球手德约科维奇，这样在半决赛当中继续来关注他的表现。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他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嗨呀嗨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

0: 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他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主题曲，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那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
2: 足球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这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

0: 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嗯，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啊，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0: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
0: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0: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球队的作用都不

0: 不一样，
1: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2: 对，
1: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
2: 嗯，
1: 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2: 嗯，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2: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那接下来呢，马上要为您带来的是2026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 U17 中国男足国家队对阵坦桑尼亚 U17 男足国家队，比赛是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来进行的，这也是这一届赛事的第二轮的比赛。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另外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澳大利亚 U17 男足是4-2击败了尼日利亚 U17 男足。中国队的场上队长是13号周雨诺，他也是中国队在中场位置上的重要球员。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买买提江，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汤朝和刘宗林，比赛的第四官员是杜建新。坦桑尼亚队的队长是他们的中后卫3号卡西姆。今天呢，在现场也是看到有不少的球迷在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发生了调整。上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是23号江城。

恩，而今天呢是换回了12号秦子牛。另外呢，在前场19号袁博涵替补上场，而上一场在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首发的呢是20号王贺毅。这个调整呢并不算大。而坦桑尼亚队呢则是保持了他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的情况，没有做出任何一个调整。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中国队的主教练是福岛敏，而坦桑尼亚队的主教练是

镜头刚才是给向了赵松源，又给向了卡西姆，这两个人呢会在这场比赛当中进行针尖对麦芒的攻防对抗。这场比赛呢也是对这支 U17 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一个算是试金石的考验，因为这支坦桑尼亚 U17 男足国家队呢在上个月进行的 U17 非洲杯的比赛当中呢是最终获得了亚军，也是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而且主力球员呢也都悉数的到来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对阵坦桑尼亚 U17 男足国家队。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呢，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坦桑尼亚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坦桑尼亚是从右来向左攻。这一次的比赛呢是从7月5号到7月11号来进行，参加比赛的四支球队除了场上我们看到的这两支队伍之外，还有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两支 U17 国家队。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立刻把节奏拉得很快，坦桑尼亚队呢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很靠上，在点位上呢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来干扰中国队队员的持球。这应该也是坦桑尼亚队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自己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的自信的一种体现。当然呢，他们的这种能力也是对于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考验。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3-0击败了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呢是3-2击败了尼日利亚。这样的话，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中国队在四支队伍当中排名第一，坦桑尼亚呢是排名第二。坦桑尼亚队大范围的转移，拉扎基横向的摆脱，中国队在正面的封堵做的还是不错的。徐正鹏，对方外围的一脚远射被门将秦子牛得到。那在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澳大利亚队也是拿到了3分，但是现在呢他们的净胜球是-1，所以澳大利亚队呢是排在第三，而尼日利亚队是两场比赛皆负，所以呢暂时排在第4的位置上。本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秦子牛，两名中后卫呢是15号南子勋和17号李军鹏，左右两边呢是11号张旭尧和9号金玉成，在中场的位置上呢是2号徐正鹏和13号队长周雨诺，左右两个边前卫呢分别是8号何思凡和19号袁波涵，顶在锋线上的是24号赵松元和10号帅维浩。坦桑尼亚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8号哈吉阿里，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队长卡西姆和4号穆罕默德，左右两个边后卫是14号伊德里萨和12号埃利克，在中场有8号伊萨、17号哈米斯米汉博、20号哈萨尼，左右两个边锋的位置上是11号拉扎基和19号萨达姆哈米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迪斯巴斯。中国队在中场获得向前推进的机会，但是在对方的左侧肋部这儿缺少一个接应点，但是中国队的前场又把球给控制下来，袁波涵的回敲。由于呢在今年的11月份将进行 U17 世界杯的比赛，比赛呢会是在卡塔尔来进行，所以说呢这一次的邀请赛也是对于这支队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练兵过程，特别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坦桑尼亚和在接下来一场比赛当中的面对尼日利亚，这两支来自于非洲的球队，非洲的球队呢他们的速度快，身体对抗能力好，所以说这也是有助于啊中国队提前适应 U17 世界杯当中的一个比赛的节奏。中国队在中路的防守收的稍微的有一点紧了，外围的一脚大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坦桑尼亚队这边再补射，拉扎基的射门有一个变线。也适应比赛节奏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以在5月份参加 U17 亚洲杯的比赛为班底的队伍，这就是要为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比赛，年底的世界杯的比赛呢来进行队伍的进一步磨合，战术的磨合以及

呢对于一些新队员的考察。而在这样的邀请赛当中，对阵来自于非洲的球队可以有助于中国队去适应世界杯的比赛节奏，特别呢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和西班牙、摩洛哥以及斐济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当中。西班牙的足球呢，其实对于世界足球来说，对于所有关注球员的人来说，他打的是一张名牌，基本上呢从青年队到国家成年队，甚至男足和女足啊，是同样的风格。而摩洛哥呢，其实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了一个跟上一届还是有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层面的体现，球队呢显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沉稳，但是球队的整体战术能力非常强。当然这也得益于很多的球员呢是在欧洲踢球，而对于摩洛哥的 U17 国家队，他们的整体的风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神秘，所以说这样的比赛，特别是对阵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球队的比赛呢，也算是一个提前的适应和认知。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创造出了非常好的成绩，打到了决赛当中。虽然说在决赛当中呢是2-3败给了日本队，但是呢这支队伍使得中国男足国家队再一次回到了国际大赛的舞台，也是时隔21年再回世少赛。好球啊，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给的非常的清楚，但是球在何思凡的身前呢稍微的有一个反弹，何思凡挺起来会增加一些难度，球员们还是需要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前场的高位逼抢，其实相较于上一场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这场对阵坦桑尼亚的比赛呢，或许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难一些，因为首先呢，澳大利亚队他在这次的邀请赛之前经历了很多的球员的轮换，教练呢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去磨合整支球队。那另外呢，本身澳大利亚足球在青少年的这个层面上，他们的集战能力也并不是特别强，这一点在男足和女足的身上都有体现。而在从青少年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层面，是他们的一个质量的飞跃的关键阶段。而坦桑尼亚呢，他们在上个月进行的 U17 非洲杯的比赛当中呢，最终是拿到了亚军，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是连续的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最终呢在点球大战当中是败给了塞内加尔，其实双方在常规时间内呢也是打成了平手的。坦桑尼亚队尝试着破线传球，中国队的中路防守还是比较密集。

李俊鹏拿球之后横向一领，为自己导出传球的空间来，但是这个传球给出的线路呢，正好是在对方的这个预判线路之上。从开局也能够看得出来，坦桑尼亚队呢，他们是一个是有速度，一个是有身体，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球员个人单打的能力比较强，特别是他们的两个边锋。所以说中国队在后场向前场做梳理的时候啊，这个球权的转换不要轻易的在本方的半场丢到球权。非常漂亮的右脚外脚背传球，赵松元阿米斯米汉博，他是在非洲杯的决赛当中 U17 非洲杯决赛当中帮助坦桑尼亚队进球的。坦桑尼亚队到目前为止呢，他们的主要进攻方式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左右两个边锋，一个是左边的拉扎基，一个呢是右侧的萨达姆哈米斯。这对于中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张旭瑶和金玉成来说，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并且呢选择正确的防守位置很重要。那这一下就局部的形成了一个二打一，在左侧的张旭瑶，他需要跟住边路插上的队员，同时还不能放下从内部内切的球员。这一下中前卫的防守啊，其实是需要跟得再紧一些的。

本桑尼亚队的右侧角球由19号萨达姆哈米斯来主罚，他是一个左脚选手，所以说在防守他的时候呢，也要着重的防守他在右侧突破之后的内切。第一下头球争顶到了，但是顶偏。哈米斯米汉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 U17 非洲杯的决赛当中有进球的这名球员。坦桑尼亚队的连续冲击呢，其实它会给对手造成的一个直观结果，就是你在防守它的快速冲击的时候向后退，会退得比较匆忙，而一旦在防线过程当中由于快速的回退而没有层次感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把自己的这两条线压得非常紧，而在这两条线的前面，也就是弧顶的这个位置，就有可能出现空档。现在中国队呢，看看是不是能够先把节奏控制下来，利用自己的控球调整一下场上的比赛节奏。这次的突破是导致了坦桑尼亚队的犯规。袁博涵，因为这支队伍的这些年轻的球员们呢，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在场上展现自己的脚法的信心的。包括从之前的亚洲杯预选赛到亚洲杯的比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场上呢敢做动作，当然这一点呢教练组的工作也是值得肯定的，就是鼓励他们去释放自己的天性，特别是在场上啊，根据对方的一些临场的表现来做出自己的阅读和判断，其实这对于年轻的球员成长非常重要。这一球开到后点，再凌空垫到中路来，看看是不是在开出来的一瞬间赵松元处在越位的位置上。那赵松元呢，他是在前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这一次他是藏在了对手的防守盲区当中，利用自己的身高争取形成向中间的摆渡，但这个球呢过来之后正好是到了他的一个半高的一个位置上，当然在开出来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呢已经探了出来，所以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远端越位。中国队呢今天在前场10号帅威浩和24号赵松元两个人呢经常会形成一前一后这样的事态，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行站位，争取的能够形成在前场进攻的层次感，而在中场的中路周雨诺和徐正鹏两个人呢是球队后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另外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左边的何思凡和右侧的袁博涵两个人都有着不错的脚下技术能力。当然在这支队伍当中呢，邝兆雷和万象两个人呢并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一个呢是万象现在是跟着贝尔格莱德 U19 梯队在进行训练和比赛，由于呢这也并不是一个国际足联的国际赛事窗口期，所以说呢他也没有离开俱乐部，是继续留在俱乐部当中，而邝兆雷呢应该是有一些伤在身。这两名球员也是中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万象，他传威胁球的能力很强。左侧的防守很成功，没有给对手传球的空间。帅威浩拿球之后连续的突击，丢球之后迅速做反抢，

拉扎基自己在停球的时候脚下出现了打滑，结果中国队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球权转换是比较危险的。中场的几名球员快速的形成对于后防线的保护，两条线要赶快站起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这种攻防转换，你的注意力要保持高度的集中，而一旦出现丢球之后啊，自己的防线一定要迅速的形成配合，形成这种阶梯次的防守，在延缓对手发动反击的同时，为自己呢赢得摆好自己防守阵线的时间。

罗汉拿球之后自己一路的长途向前奔袭，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队友上来呢去接应的。当时中国队的两个中前卫为了防止对方球权转换之后的快速进攻，其实提的并不是特别靠上，而两个前锋呢离他离得又比较远，

伊德里萨自己拿球在左侧向前，中国队在局部形成了一个四防二，后线的传球正好是打到了中国队边中结合的这个部位上来，倒三角的回敲，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门将秦子宁出现了扑救的脱手，但是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射门的是哈萨尼。开场啊，15分钟，两支球队呢交一交手，然后感受一下对方的节奏，确实呢能够感受得到坦桑尼亚这支队伍他们的个人突击速度很快，并且呢技术也还不错。在这个基础之上，球队在前场打的还是有配合，有自己的战术体系的。锋线球员回撤接应，边前卫呢向这个边后卫和锋线球员之间的这个位置去做移动，形成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内部配合，再加上中路中前卫的插上，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防守的衔接过程当中啊，确实是需要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保持紧凑。这个位置距离球门呢应该在30米以上，如果说直接打门的话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远。甩尾号和何思凡两个人组成人墙，这个球哈萨尼直接挑到了禁区里，第一点中国队争抢到，但是在禁区里面的第二点，在危险没有彻底清除的情况下被对手所抓住，穆罕默德的一脚凌空垫射，这个球又是打在了门框上。开场17分钟，坦桑尼亚队已经两次射门啊打在门框之上了。应该说刚才拉扎基快速的向前冲击，这给了中国队在第一点解围的球员，应该是这个赵松元，带来了一些压力，对手在身边的干扰让他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成功的顶到对的方向上去。拉扎基刚才的这次上扑很机敏，他的第一点的目标呢并不是要把球拿下来，而是要破坏你的第一点争抢人的成功率，然后再争取在第二点上形成威胁。这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队员们在场上提供一个多角度的思维方式。17分钟，坦桑尼亚队已经有6次射门了，并且有2次射门打在门框以内，还有2脚门框了。现在中国队在中场的拿球呢总是陷入到对方的包围圈当中，其他的队员给的相对的支持啊会稍微的少一点，就这个时候全队的战术思路是要统一的，如果说要攻上去的话投入是多少，而不能说中前场基本上呢把距离拉开只靠一两个人去做衔接。男子群出球出的有一点慢了，被对方抢到了脚下，哈萨尼再分左边，这样又是这样的这种尝试撞墙式的配合，而一旦你跟着他走，两个人的缝隙被拉开，就会从内部啊有撤回来的前锋或者是移动过来的中前卫呢来进行这种局部的三角配合。

德里萨，甩尾号的上抢，赵松元再往前送，这个配合打得不错，很有想象力。甩尾号呢是想直接把这个球漏一下，晃过穆罕默德，那有点像贝利当年的那个不碰球过人啊，但是球速没有那么快，还是被对方呢把这个球给蹭了一下。那这种在对方半场的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出现的

会，两个前锋之间一旦产生化学反应，那其实呢威胁还是挺大的。这个球如果给的力量再稍微的大一点点，让帅威浩冲起来，他就能够把这个球啊在对方的后卫扑上来之前率先出球。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就是首先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心，虽然说开场之后对方的这种猛冲猛打让我们呢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一旦出现机会之后，我们同样能够给对方的防线呢去制造威胁。这样的比赛除了锻炼队伍之外，对于积累球队的信心其实也很重要。当然这样的比赛呢是允许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犯一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呢毕竟会成为以后征战U17世界杯赛场之前的一种历练和成长，从中呢得到一些学习。看桑加队又是拿速度生吃，李军鹏收回来之后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队的主教练福岛敏也非常重视跟坦桑尼亚队的这次交手。一个呢是他提出就是对方的球员个人的能力非常的出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拿这场比赛来模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所要面临的对抗强度。这种强度呢可能在开场的一段时间确实让我们的球员稍稍的有点不适应，对方这轻巧的一转身一晃，伊萨就抹过了我们的两名防守队员，还是这种局部的三角撞墙式配合。而要注意的是呢，坦桑尼亚队的这个撞墙式配合一般都是至少有三个人在参与，两个人形成撞墙，另外一个人呢形成一个三角，在这个三角的过程当中，一旦撞墙的条件不能成型，这第三个人马上会成为这次进攻的另一个支点。这是真的拿速度生吃啊，拉扎基。哎，这其实呢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在处理球的时候如果能够再主动一些，而不是等待着这个球怎么样，对于自己身边的形势观察的再清晰一些，可能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拉扎基直接的加速，没有任何的降速啊，抢到了金宇澄的身前。

坦桑尼亚队对待这场比赛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他并没有把这场比赛当做一个简单的邀请赛来看待，拿出了自己的这个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至少算是在现在的现有条件下，或者说现在他们的这个球员的条件下呢，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比赛能力体现在场上。禁区内混战之后，又是坦桑尼亚的射门，还是打在了中国队防守球员的身上，高出了横梁。中国队的防守啊，基本上是采取了人盯人的防守方式，特别是对于在亲子球身前的这个哈萨尼，中国队呢是两个球员在夹着他，以防他影响亲子球的出击和活动范围。在身后呢，周雨诺一直在贴着他。这个球还是罚后点。

周玉诺再回敲给男子群，还是尝试着走中路。现在呢，何思凡和袁博涵两个边锋脚下拿球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周玉诺上来这一下一抢二，虽然没有能够把球权拿下来，但是呢破坏了对方。

向前推进的速度，但是坦桑尼亚队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速度很快。边后卫埃里克压上，还是形成内部的三角传递配合。哈萨尼一个虚晃，干扰了中国队的防守注意力。这个球在右侧呢，另外一名球员套上之后形成的传中，中国队的腹地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套上传中的其实是他们最具威胁的射手迪斯马斯。伊萨这个球传出去之后自己没有前插，袁博涵拿完之后啊，对方对于袁博涵的出球线路，无论是向前的还是向中间的，都形成了干扰和封堵。袁博涵呢只能自己横向带球，没有向前出球的机会，只能呢是向后去做传递。在中场呢，坦桑尼亚队由于他们排出的这个阵容呢有点像是一个4-3-3，同时呢在4-3-3和4-2-3-1之间呢去不断的形成变化，这样的话在中路呢会形成一个5个人的防守体系，两个边路的球员收回来，或者呢是拉到两侧，然后加剧中间球员的密度，使得他们在人数上会占据一些优势。这个球看看能不能够蹭到，这一个折返跑冲刺下来啊，体能的消耗是不小的。赵松源呢是多次撤回到了中场附近来，利用他这个点呢做一个前场的支点。他的身高应该说是在对方的禁区内会威胁更大一些，但是现在两个前锋前后交错的情况下，他经常会撤回来作为前场的中转站。坦桑尼亚对前场形成了抢断，最后这一下李军鹏横切过来把球破坏出去。那现在坦桑尼亚队已经多次靠他们的传递把球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内，这种身体的对抗同样是要适应的，因为在国际足坛的赛场之上，这种对抗的硬度和强度可能都会远超球员们的想象。迪斯马斯呢最后这一步趟的稍微的大了一点，那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一个补水时间当中。开场的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呢，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坦桑尼亚队一个是个人的冲击能力快，另外一个呀，他们整个的战术体系打得非常的熟，跑得快，但同时传球传得也快。在赛前呢也是根据场地所显示的当时的温度，现在场地的温度在29摄氏度左右，如果说在这样的这种高节奏的对抗之下一直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其实体能消耗会很大。

帅维浩和赵松源两个人呢都在第一轮3-0击败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包括在U17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帅维浩呢是有一个助攻，赵松源呢是打进了那个把比分扳成2-3的进球。

团会拉到自己的左边后卫外侧来，形成五后卫的防守体系。再加上赵松源如果扑上去的话，在中场就只剩下两个人了。有的时候呢，袁博涵也会往上扑一扑，在中场就只剩下了周雨诺跟徐正鹏，他们两侧的空当会比较的大。如何能够覆盖在中场的横向宽度，并且在中路进行一个保护，只有做到这一点呢，现在才能够让坦桑尼亚队至少在通过中场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中国队的前场施压也是让对方的传球出现了偏差。

好球，这次左路看看有没有好的机会，和凡的左侧传中也是选择了踢平球扫向中间，其实是很有威胁的。这个时候赵松元的身高就体现出优势上来了，但是他把球争下来之后，帅威浩在身后的这脚打门呢没有把部位完全的吃准，但是中国队这个边路啊，只要打出来其实威胁就是在的。那刚才呢在中国队进攻的过程当中，赵松元首先他的位置前提吸引了对方两到三个人的防守，这个时候在边路就有空当，何思凡的边路呢打起来之后，包括在右侧袁博涵两个边路其实都形成了传中，只要中国队的边路打起来啊，对方的这个后防线上压力一样不小，再加上呢赵松元他的这个位置贴近了对方的禁区，对方呢对于他的这个身高，对于他的背身拿球能力会有一定的忌惮，所以说呢他也可以为队友呢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只有自己的进攻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力，对方呢才不会说比较无所顾忌的把自己的阵型向前场去推。因为现在坦桑尼亚队呢在进攻过程当中，他们的高位逼抢，他们的快速反击，使得整个阵型拉的还是挺开的。金子牛目前的控球率是35%对65%，坦桑尼亚队是多了30个百分点。金宇成的头球解围，又是在中场的持球，就是中场拿球之后的这第一下的处理啊很重要。坦桑尼亚队的队员上脚上得非常的坚决，伊萨阿米斯在做横向的转移，哈萨尼刚才是哈萨尼的横向转移，埃里克右侧传中，又是争抢第二点的时候被对方捕捉到了机会，

这球虽然是打在了好像是李君鹏的肩膀上，但是由于呢他的手臂并没有张开，而且这个球的接触点应该是在腋窝以上，所以不会形成禁区内的手球。

三家队还是想尝试着做边路的二打一。刚才好像是南子轩啊，从自己左中卫的位置上拉到边路来协助防守，因为当时呢张旭瑶还顶在前面，没有第一时间的撤回来，所以他也是最大程度的去限制对方的向中路去出球的空间。中国队在前场的两个前锋呢，是身材比较高大的赵松元拖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十号帅维浩呢突前。当然他在前面呢有自己的优势，一旦当反击的机会出来之后，他可以快速的去做前插，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甩开防守，或者说呢直接传对方防线身后。那两个人呢如果有更多的交错和位置变化，对于带乱对方的后防线会有帮助。坦桑尼亚队的左边锋拉扎基这场比赛表现非常的活跃，再一次尝试个人突破之后的打门。

如果中场没有球权的话，后防线就总是会面对对方这样的快速冲击。哈萨尼左侧的传中，第一点双方都没有能够碰到，第二点看看这个球最终还是给了球门球。坦桑尼亚队他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是等到封堵的球员上来之前呢，率先的出脚，所以这对于防守球员提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当然很多时候当对方在快速进攻的时候，离持球队员最近的这个队员呢，他如果说能够更快一步贴上来，限制对方做动作，或者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力，其实会大大的降低对方的传球成功率和精准度。又是这种斜传，贴着中国队的防线的横向做转移，同时给自己边路拉边的队员呢获得要么向前冲，要么继续横向做转移，这样的一个多重的选择。禁区内的转身摆脱还是拉扎基，刚才这一下呢是没有办法给伊萨传的，因为伊萨呢已经是跑大了，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埃里克拿球，赫斯凡在正面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好球，这个球防的是不错的，边路的加速。舍维浩这个球首先先控制下来，因为在中间和前场呢他并没有更好的出球点，中国队最主要的是能够在中场把球权给控制住，但在控制球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呢逼到死胡同里边去。加速能力确实强啊，禁区内有身体的对抗，主裁判麦麦提将判罚了点球。比赛进到第38分钟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坦桑尼亚队横向做完转移之后，在中场的中路拿球的队员，他其实可以选择向直前方正前方给，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向自己的左前方去送，因为那个时候左路呢也有坦桑尼亚的球员插上，并且他身边防守的压力更小，但坦桑尼亚选择了一个更具冒险性的一个打法，是把球往中间给。伊萨呢在这波进攻过程当中呢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自己拿球从中路向前去做突破，而没有呢向外侧去做转移，同时在和迪斯马斯有交错的过程当中很隐蔽的动作把球给传过来。门将秦子牛到目前为止呢是表现不错的，这一次对方的打门是直接打在了门框上，哈萨尼的射门，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啊坦桑尼亚队第3次击中门框了，之前2次运动战也是打在门框之上。

拉扎基。虽然他是一个右脚将，但是呢，他下底之后也能传中。但现在中国队在防守他的时候，对于他的内切呢，现在是已经开始有一点适应了。在这一侧呢，有的时候是金玉成跟他对位，有的时候呢是收回来的右边前卫袁博涵。中国队现在几乎是全线退守，边路还是有一个人呢拉到后防线上去。两个前锋撤回来之后，跟另外的三个中场形成后防线前的双线保护。那这个双线保护在纵深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宽度上确实是需要增强注意力，就是当对方进行横向的大范围快速转移的时候，如何能通过球员的轮转和整体的移动把边路的这个空档给补上。那现在拉扎基这又露出来了，中国队现在防他的这个内切线路已经开始有一些适应了。但是在左侧伊德里萨突然间的冲上来，左脚的传中被挡了一下，

哈萨尼的这个点球呢，他是想打一个中路的高球，对于自己的脚法比较自信，结果打在了门框上。科斯凡拿球之后没有太好的转身机会，好球啊，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相当的精准。任不寒一对一先做一个沉肩的假动作，然后选择走外线，再调整自己方向的时候被干扰了一下，但球还在自己的脚下底线附近的传中。这一下呢，也是把对方呢给逼到了一个防守相对混乱的状态里面。本届世界杯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好多这种深度防守然后打高效率反击的素材，无论是摩洛哥队也好，埃及队也好，包括佛得角，他们都展现出来了在对方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呢，如何通过反击去威胁对手的球门。哈萨尼现在拉到了边上来，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很大。好球，这个球停下来确实对于赵松云来说是有些难度的，侧后向的来球，并且呢运行轨迹上还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做干扰。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中国队只要两个边路打起来啊，自己的特点能够发挥出来，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赵松源的身高，其实进攻的威胁就能够出来。

彼得里萨，这个球还没有出界，但是他已经控制不住了。边路的破线传球，萨拉姆哈米斯再回敲给埃里克，中路的防守队员之间的距离拉的还是比较大，被哈萨尼在两条线之间做文章，两个人连续不断的形成这种撞墙式的配合。袁博涵横向摆脱之后的出球，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萨达姆哈米斯右侧拿球之后的连续摆动，

这一下的封堵截住了对方向中路去做传递的路线，中国队反击的机会又来了。这个向左前方的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但还是能够追上。赵松源现在在后点等着呢，球没有能够过对方的门将这个点，传球的是帅威浩。中国队呢现在也在一点点的去阅读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给自己带来极端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后防线的漏洞会在哪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边路呢，坦桑尼亚队他们的边后卫压的是比较靠上的，一旦中国队在中场拿球之后有向边路去做打提前量的传球的话，让自己的边锋冲起来，或者说拉到边路的像帅威浩这样的球员能够冲起来，其实呢就能够获得快速向前推进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呢由于整体是比较流畅，所以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呢确实坦桑尼亚队带来的这个比赛的压力和强度，哦吼，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坦桑尼亚队还是如法炮制啊，把球传到禁区里挤压中国队的后防线，然后呢回敲到弧顶处，但是这一脚远射门框没有再显神奇，坦桑尼亚队将球打进。回到缅甸是赶快看一下在这个丢球的过程当中球队会出现哪些问题。今天坦桑尼亚队的哈萨尼呢，他在前场是属于一个有点像是自由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前场横向纵向的活动范围都非常的大，在之前他就有一脚远射威胁了中国队的球门。而中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那对方两个进攻队员压上去之后，整条后防线回收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是出现了一个绝大的空档，而且哈萨尼其实一直就在这个位置上，他转身向前移动来到弧顶，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一个人对他去施加一些压力。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买买提江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哈萨尼打进了一个禁区外的精彩远射，中国队呢暂时是以0-1的比分落后。那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首先要调整的呢就是自己的防守体系，傅道敏这个时候已经在战术板上开始摆了自己的防守体系呢，一定要在自己的后防线前建立另外一层的防守机制，不给对方这种远射或者是在中路做配合渗透太多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抓反击，让两个边锋或者是帅威浩他的突击能够充分的施展出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领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

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的突发序列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马竞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马竞
2: 头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0: 切打门又进了。
1: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0了，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各位观众，欢迎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一起回到银川贺兰山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队同坦桑尼亚队的比赛。这是两支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坦桑尼亚队是凭借着20号哈萨尼的一脚远射，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而在下半场，中国队应该是有人员的调整，我们跟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再来仔细的观察。那上半场比赛呢，坦桑尼亚队还有一个点球在第38分钟，也是哈萨尼来主罚的，但是呢，这个点球是没有能够打进。上半场比赛啊，坦桑尼亚队除了那个进球之外，还有3脚打门打在了门框上。整个的上半场呢，坦桑尼亚队的快速进攻，包括他们在内部这种娴熟的配合和边路球员的个人突破的能力，他们的速度给中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了比较大的隐患。而中国队呢，在中场的这种对抗过程当中，在横向的覆盖上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经常会被对方大范围的横向转移打到自己的防守盲侧，让对方呢形成前锋的轻松突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路对抗过程当中，坦桑尼亚队的球员呢，往往在球传出来的时候，球还在线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做好了自己下一步移动的准备，这也是需要我们的防守球员呢，根据对方的防守特点来调整自己的防守站位。

下半场比赛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坦桑尼亚是从左来向右攻。迪斯马斯也是在禁区内拿球之后的摆脱，这个提前量做得非常的充分，看到防守球员扑上来之后呢，自己已经提前有了应对的招式。坦桑尼亚队是上个月进行的非洲 U17 国家杯的亚军得主，他们在决赛当中呢是常规时间跟塞内加尔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2-4失利，一路上也是淘汰了阿尔及利亚、埃及这些传统的欧洲强队的青年队。所以说呢，这支队伍来参加比赛确实是为即将出征 U17 世界杯的中国队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演练机会，而且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坦桑尼亚队对待比赛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埃里克右侧的传球脚法没有能够用好，直接被门将秦子牛得到。

又是前场的球权转换，正面的保护不能够给对方太充分的起脚空间，哈萨尼又来到了左侧。现在这个时间呢，何思凡和袁博涵两个人呢应该有一个左右的位置调整，袁博涵来到了左边，何思凡呢是打到了右边去。坦桑尼亚队三个人向前猛冲啊，一起去抢中国队在后防线上的横向传球，但中国队的这脚解围呢是手中带功，拿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赫斯凡右侧看看是否能够形成连续的传递，如果说个人拼速度的话，坦桑尼亚队这边是占据优势的，这种比赛的强度确实也能够体现出啊在U17世界杯上的这种竞争来。其实呢，坦桑尼亚队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进过 U17 世界杯的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少赛的比赛。这一次拿到了 U17 非洲杯的亚军之后，他们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 U17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迪斯马斯反抢的时候犯规，这是萨达姆哈米斯，放倒了张旭瑶。

李俊鹏后场的出球，后腰可以转身向前，能够在中场中路拿球正面对方球门的方向，这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是一件好事。之前的很多的对抗当中呢，由于坦桑尼亚队上抢的速度特别的快，所以导致我们的中场球员拿球之后不太敢轻易的领球去做转身，怕被对方呢快速的出脚把球给断下来。

中国队呢下半场比赛是把五号孔西诺换上场了。这样的话可以在中场增加一个人，确实呢可以填补一下之前我们频繁提到的在中场的覆盖幅度不够。那换下孔西诺之后，换上孔西诺之后换下的好像是帅威浩。所以现在呢赵松元变成了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那个人。

张学的头球顶下来，第二波进攻，萨达姆哈米斯，外围又是哈萨尼的持球，伊德里萨也来到了中路，中路的重兵囤集，这一次弧顶处的打门依旧是在中间云集了大量兵力之后，由插上的中场哈米斯完成的射门。就在这个位置啊，两条

条线之间，中国队已经到目前为止50多分钟的时间给了对手多次在这个区域起脚的机会了。哈米斯这一下往前一领，刻意抬头瞄了一下，就是瞄球门的右侧立柱的这个方向。哈米斯呢，在 U17 非洲杯的决赛当中是有一个进球的，同时呢，在这支球队当中也有像伊萨，包括左边锋11号拉扎基，包括锋线上的迪斯马斯入选到了非洲杯的最佳阵容当中。同时呢，迪斯马斯还拿到了那届赛事的金球奖和金靴奖。当然迪斯马斯呢，今天他在前场啊，倒好像没有拉扎基和哈萨尼表现的那么活跃。金子牛把自己的位置提前向上提，扮演了一个中卫的角色。现在帅威浩是拉到了左边，那应该是把袁博涵给换下。这是一个危险动作，要出牌了。

11号拉扎基这一下确实抬脚抬得比较高，金宇澄呢在防守的时候也是奋不顾身的抢到对方的身前，然后呢低头去要这个位置。那其实还是在这个球传出来之前的这个对位防守过程当中，没有能够掐住对方的传球点。刚才这一下又是。 禁区前沿还是弧顶处，坦桑尼亚队的射门，哈米斯。尽管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调整了自己的阵型，换上了一个中场，撤下了一个边路攻击手，但是好像对于中场中路的这个保护呢，依旧没有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这也有对方的上抢速度确实非常快的这个因素在，又是在本方半场啊，被对手抢断形成了球权转换。 坦桑尼亚队他们的传球速度呢很快，这也体现了他们整体的默契程度、跟战术纪律性和执行能力。

看看中国队的这次边路进攻的机会怎么样。低球往中间去扫，想找前点后点呢，其实赵松源一直在伸手在想要这个球的高点。边路的进攻一旦打活之后啊，中国队这边就有机会。

是中国队替补上场的孔西诺，他呢也是站在相对靠前的这个位置上，站在攻击型中场的这个位置上，争取呢能够从他的这个点来形成中前场的串联。何思凡没有选择一对一，而是选择以赵松元这个点作为支点来进行过渡，球再挑到禁区内，启动速度稍微慢了一点。这个进攻的配合打的是可以的，先是向前推进压缩对方防线，然后呢把球传出来之后让对方的防线进一步拉开，并且放松警惕，而对方防线刚一上提的过程当中立刻打身后，想法是不错。张旭瑶把球给破坏出去，坦桑尼亚队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六个角球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坦桑尼亚队是完成了10脚打门，其中4次射正，这还不算他们打在门框上的射门以及那个没有打进的点球。中国队的角球防守基本上是以盯人为主，秦子牛率先出击，这下球没有拿到，反而给了对方一个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是在门线上的救险

拉扎基，第一点还是中国队解围出来，赵松源呢回到本方的禁区内，也能够扮演一个防空者的角色。哎，这个球有越位，

坎昆加队这边呢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九号亚伯约西亚替补上场，换下十一号拉扎基。坎昆加队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亚伯约西亚·萨姆森上来之后呢，是站到了之前拉扎基所在的左边锋位置上。

回援，球停下来，向前唯一的输送线路被封堵之后，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向外侧去领。坦桑尼亚队整体的这个防守退防的速度啊也是很快的，而且他的退防速度呢并不是第一时间去扑你这个持球的人，而是首先限制你的活动范围，把你的选择呢能够做到最少。一连串向前快速的出界，杀到了禁区里，再点一下，这是替补出场的萨姆森。那他上来之后呢，保持了和之前拉扎基同样的纵向攻击能力，但同时呢，他的活动范围更加靠近中间。拉扎基主要是在边路啊去做突袭，然后呢，争取通过传中或者是内切制造威胁。而萨姆森上来之后，他自己呢先完成了一次在中间的一次快速的突破。中国队要连换三个人，六号潘朝伟替补上场，21号张君豪也替补上来。

郑钧豪呢上来是换下了金玉成，

可能徐正鹏、金玉成和何思凡都被换下。在这次换人调整之后呢，中国队进一步的增强了自己在中场的中路保护能力。低位向前出球的时候再次出现了问题，刚才是替补出场的20号王贺毅，这个球是往他的这个方向上去传的。

萨拉姆哈米斯，中路现在是三名队员，坦桑尼亚队的左侧传中被中国队解围出去，外围呢依旧是替补上场的萨姆森在控制。

迪斯马斯今天他倒是并没有太多对于球门的直接进攻，但是呢他这个点一直在牵引着中国队的防守。阿里克推一个小直线到脚后跟的传球，这脚打门没有射正，中场哈米斯的打门。这边路的三角进攻打得非常的有层次，迪斯马斯把球往回领，中国队的防线上提，球分到右侧之后边后卫的压上，但同时呢有萨达姆哈米斯这名球员在，所以中国队的左侧防守啊收的是比较靠里的。再扑上来的时候呢，其实在边中卫跟边后卫之间的这个区域就出现了一个空当，其实刚才还是周雨诺收回来站在了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对于中国队来说，打进亚洲杯的决赛，拿到世少赛的入场券，这只是第一步。这段时间当中，球队确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提高，再去做完善。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展现出在这种世界舞台的对抗强度上，面对个人能力和战术能力都比较出色的对手，球队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压力。至于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坦桑尼亚是3-2击败

了尼日利亚的。其实尼日利亚呢，在这个层面，他们一直也是非常出色，在世超赛的舞台上，尼日利亚队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拿到过5次的冠军。

中国队的角球，第一落点其实中国队跑出来了位置，哎，球给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好像并不是照着前点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赛剩下的时间比较少，球员们在场上的信心呢不要受到打击，按照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技术能力，再加上教练布置的这个战术啊，在场上成功的把它执行出来就好。现在呢是潘朝伟、周雨诺两个人呢是组成拖后的后腰，孔希诺呢防守的时候他需要收回来，那这个收回来的速度是一定要快的，千万不要在两条线之间，正说着呢，两条线之间又给了空当，被对手打到了两名防守队员中间。哦，这个球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传中球造成了李军鹏的乌龙。另外助理裁判呢是举旗示意有越位，示意呢是迪斯马斯可能是在出球的时候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接，并且呢对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呢形成了干扰。但是其实刚才啊，坦桑尼亚队是连续的在我们的两条线之间的去做文章，这个球确实迪斯马斯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来的，这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而在他的这种施压之下，李军鹏的头球解围出现了偏差，但还好这个球呢并不算进。赵松元拿球之后的转身摆脱，身后的防守队员其实一直呢在有身体上的对抗和挤压，伊萨哈米斯再交给萨达姆，哈米斯右边路的埃里克上来之后直接选择了调向球门的方向，打到现在坦桑尼亚队已经是完成了15脚打门了，其中有7次射门呢是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坦桑尼亚队也要连换两人，22号巴西里和23号贾比里替补上场，换下了20号哈萨尼。这就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哈萨尼的那个进球。20号哈萨尼是被22号巴西里换下，19号萨达姆哈米斯是被23号贾比里换下。

唐桑加队换上了几个体能更加充沛的队员之后，他们的冲击力啊是依旧保持着，并且呢在体能更充沛的球员上来之后呢，跑动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现代足球比赛当中，谁的高速跑能力更强，谁的冲刺跑能力更强，

其实这也都决定着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制造出更多的威胁来。坦桑尼亚队的角球数是7-1。然后3号贾比里上来之后呢，他是打到了左边，应该是跟萨姆森有一个位置上的对调。萨姆森现在到了右侧，卡西姆斜长传找替补上场的加比里，这一下又很危险呀，两名防守队员其实都在位置上了，但是第一时间坦桑尼亚队的这个传中在中间加速这一下的时候呢，坦桑尼亚队中路包抄的队员速度明显是更快。这支球队确实个人他们在场上的这个反应能力包括身体的反应明显都有着更好的更大的优势。埃里克这个球给的比较靠近底线，中路包抄的是迪斯马斯，而把球传到中间来的是替补出场的巴西里。巴西里上来之后呢，他是扮演了之前哈萨尼的那个角色，也是在前场有着比较大的活动范围，

现在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当中。在下半场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其实中国队这边呢明显是针对了上半场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场对抗和中场保护后防线的位置上呢做出了调整，换下了一个边锋，换上了一个中场的队员，但是好像从整体上来看呢并没有完全限制住对方的这个特点的发挥。在点位的对抗上，在一对一的时候，坦桑尼亚队他们的这种爆发力，这种快速启动能力，甚至包括这个球传过来的过程当中，球在运行轨迹当中的提前移动能力啊，确实是显示出了更强的一面。首先号呢，他在下半场从前锋的位置上拉到了中场的边路，他自己的拿球的机会呢其实确实少了很多，当然这对于中场的横向覆盖是有益的。现在中国队呢就是看看如何能够在进攻端呢，特别是在获得快速球权转换之后快速反击的机会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突破。

周玉诺，张旭瑶扣了一下之后还是想走里线，没有太好的机会。对，这样的传球是可以的，利用场地的宽度也是打斜长传，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看看中间能不能够传到赵松元的头顶上去，外围周雨诺球停一下之后，对方上来的这个逼抢迪斯马斯还是给周雨诺制造了一些压力。好球，边路的转身摆脱，再往前走送到中间来，比较靠近门将，被哈加阿里得到。这是下半场替补上来的王鹤毅。王鹤毅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首发出场打右边锋的这个位置。前场的球权转换，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好机会，对方的防守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赵松元再推到左边来，范维浩自己拿球到了禁区里啊，对方是不敢轻易做动作的，但是呢把这个防守距离卡得比较稳。周雨诺的传球禁区里面倒三角的传中没有过第一点，有点可惜啊。这几波前场的球权转换，前场的施压给对方带来了足够的压力。帅威浩他在对方的禁区里靠近球门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到了这个点位上之后，对方确实也不敢随便的去做动作。十三号周雨诺被换下，十四号张琳彤上，刘志成也替补上场，

这段时间的中国队的控球率在过去的几分钟其实还是慢慢的上来了的。坦桑尼亚队也采取了一个密集防守的回收防守的策略，把自己的阵型呢压得比较低。这个运动下场之后，队长袖标戴在了李军鹏的手臂上。张旭瑶在本方半场拿球不能够大意啊。萨姆森面对张旭瑶的一对一，小节奏变化之后，左脚再走内线。另外一侧防守的张军豪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

要小心对方推直线。萨姆森在推完直线之后呢，立刻贴着中国队的边路防守球员向内侧去做挤压，要自己队友的回敲。贾贝里，张俊豪在和他一对一，防止对方突破底线。而外围坦桑尼亚队一拿球之后，有人前插，有人呢从中国队的后防线向上去提，这种轮转的跑位就很容易啊，使防守一方在对。

对位防守的时候出现交接上的混乱。这个球这么容易的被对方打到了两名防守球员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中国队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伊萨拿球之后呢，迟迟的不把这个阵型向前去做发展，也是要在时间上形成消耗。那一旦起速之后，特别是在边路的对抗以及在中路防止对方的这种快速传递的时候，要时刻小心对方有这样的提速能力。

萨姆森，又是跟回撤的迪斯马斯形成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自己禁区外打了一脚。

能够清晰的听到呢，现场的球迷还在给小伙子们一直在呐喊助威，也希望呢这样的喊声能够激励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能够大胆的把自己的技术以及战术的能力在场上施展出来。那这样的比赛呢不用背太多的包袱，当然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强手，我们在 U17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也会碰到这些强手，这样的比赛正好是一个适应对方的比赛强度和比赛方式。那很可能到了 U17 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对的对手啊比这支队伍更快，比这支队伍的身体能力更好，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必须去经历的。南方尼亚队要把17号哈米斯也给换下来了，换上了24号哈米西。这个换人呢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坦桑尼亚队他们的人员调整的前提之下，整体的阵容和他的打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依旧是4231，并且呢赋予前腰队员在前场更多的跑动权利，而现在跑动更多的就是22号巴西里，他是对位换下的进球的哈萨尼。

郑晓右脚一扣，躲过了对方的上抢。他在这一侧防守呢，如果说对方打这种斜长传的高空球，他的头球防空还是不错的。而且坦桑尼亚队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在边锋的这种强突破啊，确实也少了很多。由于比分上的领先，他们把现在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了防守当中。其实这正好是给中国队整体阵型压上去，争取创造机会这样的一个时段。

中国队也在尝试着做对方的肋部，做这个小范围的配合。但是相较之下呢，在两个人做撞墙式配合的时候，如果其他的队员第三名第四名队员没有通过自己的跑动去牵拉对方在这个区域上的其他防守人，这个撞墙的效果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的理想。哈加里大脚向前，还是直接找边锋萨姆森，想直接搓过顶。这个时候刘志成在这个位置，他的高度呢就能体现出来了，这种正面的高球他是没有问题的。张旭瑶，两个边后卫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适度的压上，特别是现在在这个区域中国队的人数是占优的，所以说可以通过自己的横向传导呢往上去提一提。横向的传导又传丢了，

坦桑尼亚队在这段时间呢做了大量的人员调整之后，他们自己的前场传球的准确率也出现了一些下降，特别是这种斜长传，但是这种快速的正向突击插上打的整体性依旧非常强。你看在这个区域又是形成了一个三个人攻这个防区，当然现在的坦桑尼亚队打的并不着急。帅维浩回来之后在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把球给抢下来了，后场的向前长传球还是在中场被断下来。今天这个中场的问题确实暴露的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是上半场的球权保护，下半场呢增加中场人数之后向前的推进梳理好像两头只能顾一头。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

哈吉阿里。

伊德利萨再回敲给卡西姆，卡西姆后场拿球之后，一旦看到中国队的这个整体阵型上来之后，立刻打长传，前场形成两个人的配合，这一下脚后跟的干扰破坏了对方的配合意图，否则一旦打进来，几乎又会形成一个和门将单挑的机会。好球，中国队的这一次传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利用对方的防线扑上来，比较高，再倒三角的传球，看看赵松元这边能不能够形成打门。对方一直是逼着赵松元把他向外侧去做驱赶，禁区前沿的这脚射门呢是被伊萨给挡住了。因为赵松元呢虽然他个子很高，但是其实脚下还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在对方至少两个人的包夹之下，他这个球权没有丢，还能够形成在进攻端的延续。

0: 秦子牛这一下到了禁区的前沿，结果跟后卫之间没有能够形成默契，迪斯马斯在这个球漏下来之后打空门，
1: 就是三分钟，
0: 坦桑尼亚队再下一城。就是这一下感觉坦桑尼亚队呢都是有一点无心插柳啊，大部分球员都没有投入到这次进攻过程当中，在前场参与进攻的只有两个人，但是就是这两个人把这个球给打成了。当然这个球给的落点其实让门将非常的难受，正好呢是在禁区的前沿，秦子牛的位置已经提前做了上提了，他有了自己的一个前提预判，但是这个球落下来之后有一个反弹，秦子牛跟中后卫应该是刘志成两个人之间呢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第一时间的有效沟通，刘志成把这个球一让想让给秦子牛，可是呢这个区域正好秦子牛也不敢拿手接，只能是起脚，而正面正向冲上来的迪斯马斯再加一个小弹跳把这个球率先的从人缝当中给领过来。这也确实是体现了坦桑尼亚的球员在有球的情况下呢他们的这种爆发力和突破能力，同时在无球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跑动，他们的无球移动和提前移动的能力确实也非常的出色。这个时候主裁判麦麦提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本次的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当中，在第二轮的比赛里面中国队呢是以0-2负于坦桑尼亚，在两轮比赛之后呢中国队拿到三分，现在暂时呢还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这场比赛对于年轻的球员们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适应这样的强度，适应对手的这种比赛的方式，以及适应对手的速度，所以说这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迈进的一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当中呢球员们能有更好的调整，能够有更好的应对，也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维萨。凯凯，大门这次进了，大门漂亮，往里切。
1: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
3: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红脸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

0: 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1: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一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七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三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十一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0: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1: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0: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
0: 嗯，
1: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对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0: 哎，
1: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利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利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利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利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默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的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
1: 而
0: 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肯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0: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嗯，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哎，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嗯，
0: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哦，呵呵，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1: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嗯、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0: 是，这个图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哦、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0: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0: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0: 嗯，
1: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这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莫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嗯、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嗯、小江莫拉再传一个直线、哎、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哎、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一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漂亮，
0: 哦，
1: 里拉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的，哎，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就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
0: 哎，
1: 阿尔西文尼斯，
0: 哎，
1: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文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哎，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0: 后点有了，
1: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 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林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

0: 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
1: 转换。哎，里拉身后有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利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利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哎，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到目前为止呢，哈利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呢是7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机会打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4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2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

0: 出来了。
1: 这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金廖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金廖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0: 从金廖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
0: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金廖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金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上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条内斯仅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 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哦，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尼奥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十六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二比零领先，但是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3: 想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3: 是。
2: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3: 嗯，
2: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3: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2: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3: 对，
2: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3: 嗯，
2: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3: 对，
2: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3: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2: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3: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2: 是的，
3: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2: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3: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2: 哎，
3: 凯恩又回到中场，
2: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3: 哎、
2: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3: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

0: 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1: 没错，
0: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1: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0: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1: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0: 外围
1: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0: 安德森吧。哎，
1: 好像是孔萨，
0: 孔萨啊、对，
1: 右侧再起，
0: 刚才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1: 奥莱利，对
0: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突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了。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儿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了。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0: 了、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 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赛。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点。
0: 嗯，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
1: 哈利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
1: 是，所以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利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球。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戈登要点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利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利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利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背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克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
1: 哎，
0: 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

0: 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
1: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的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戈，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我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史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四十五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0: 而且
1: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托赫

0: 已经对他交代的非常清楚，
1: 嗯，
0: 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就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就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格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嗯。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啊。
1: 嗯，
0: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1: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1: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1: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1: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 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1: 哎呦，
0: 这一下
1: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文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看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
2: 嗯，
0: 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嗯、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劳尔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发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翻后直七百二。结环。

0: 大宽要结婚180。蹲着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次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快速，回去两周。这样子，快速360，快速快速，传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限制小三，后直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盯准720。横木十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

0: 团，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起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两周下。
1: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0: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两周下，
1: 郭庆庆。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衡木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清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转小翻后转2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团两周。抱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刺杀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帆，虚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通班、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也要要求。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沉浸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怎么办？这台72炫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80。看一下第三串，这条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120。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0: 快点上。蹭个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挺，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蹭个翻。叉结环，这个倒叉，四叉跳，数分180，横分，里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期两个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十四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十四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选题的啊。准备开始解题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还180。
1: 张清颖，这道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

0: 娟的技巧串开始之前，她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她的这一次她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1: 那很高

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我觉得
0: 很惨了。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轮转7-2。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0。长接环，大花跳接环180。前直。前720。后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

0: 四叉跳，横分跳，接小翻。挺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平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On the balance video presenting Kazakhstan, Levent Yekaterina.
1: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

0: 流程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减三番，后值两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
1: 他这个躯体后扑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
0: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他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贝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挺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

0: 准备下法。站姐，720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0: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不上。减3分，后驱2周。

0: 结束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翻少。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

0: 地震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西掌桌下。
1: 中棋。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齐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沙中路。嗯，姜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启动住。现在准备发球的徐承宰，

挑起来。这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球在他们手里真的是就是几乎不失误。发球的齐东柱，齐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

连续的下压直线，杀了一个中路，两个人杀了一个结合部，这个球刚才应该是姜敏赫要去处理，

0: 挑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姜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Silver 5-3.

0: It's over. 4-5.
1: 齐东柱发球。

0: 5-5，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啊，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这球他启动的也很快。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正仔和金元昊这一队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队你看齐东柱和姜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给对手。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
1: 判了
0: 界外。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江敏赫

现在徐成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徐成宰还是很聪明。徐成宰搭档这个蔡佑丁，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差一点。那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t's over. 11-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抢网。又转一个斜线。哇、哦，跳早了！哇、哦，防的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

0: 14-9。纪元昊发球。哇，你看徐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1: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昊和屈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是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抢网了，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昊、屈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冲仔，其实徐冲仔还是在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冲仔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稳转了，你看。
1: Service over 12-19.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队也是搭档啊，20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25年是许承宰和金元昊。

0: 优势比较大了。
1: 13-20。

21-13，将韩国队的徐承宰和金元昊啊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交换场地。徐元昊是来自羽毛球世家啊，他的这个妈妈曾经是1996年奥运会混合双打金牌的得主吉永雅。15-10

0: 徐承宰自己打了一个连贯，从场地左侧到场地右侧，从右侧后场再打到前场啊。
1: Silver 11-16。
0: 齐东柱发球。好、哎。球好球啊！就是齐东柱他们必须得先能防得住，防得住以后再去找反击机会。前面我们说就是他基本上这对组合都防不住，就打不成反击，没有防转攻的这个连接。刚刚这一分齐东柱顶的还是很漂亮的，也是最后勾了一个就是小斜线的对角线。哦，好悬啊，感觉抢网了。哦，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方的多拍的相持，防转攻，攻转防，你看两队组合其实这一分上打的都很流畅。换了把拍子，刚才拍线是打断了，差一点这球。17-12。转入反击了，这个还是被对方的球给压到了啊！就这个球，齐东柱没办法，他被迫只能是这么反拍去这么处理。就对方把你挤到这儿，逼到这儿了以后，你很难受。嗯，想发一个后场球。这球齐东柱有所准备啊。想发到对方的这个4号区。

0: Service over 1913。
1: 你看金元昊和徐承宰他们在前三排当中的优势还是挺大，发接发这个环节。
0: 好。Service over 1419。
1: 双方都是盯紧了发接发。

这手法还是非常细腻的，尽管姜敏赫已经到了，但你看他该放还是要放，而且放的这一拍这个球质量很高，对方也很难抢。这样徐承宰和金元昊拿到了冠军点。这一对就是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确实啊，他们目前状态正佳，而且也是非常有信心在场上。

0: 16:20。乔敏赫、祁东柱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停。
2: 喂！
1: You ready?

0: 张网以后反击，攻锋，放网，软压力拍，强网，西城仔终于轮转了。好球，还有，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就是我们说的张敏赫和祁东柱。首先你得顶得住，就是当对方攻的时候，你能把这个球防到位啊。先防，防好了以后，你有反击的机会。是刚才祁承宰那一分打的。稍微的有一点，就有一点倔强啊。其实他刚才那一分，他早一点其实可以形成和金元昊的轮转，但他可能更希望在赛点上啊，以一个漂亮的后场进攻终结这个比赛。
1: 17-20。
0: 这是第四个赛点机会，你看这一分就是让徐承宰手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昊退到后场去啊，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啊。最终呢是金元昊和徐承宰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啊，金元昊和徐承宰2-0战胜了队友姜敏赫和祁东柱。

0: 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找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给雷迪。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0: 加对方头顶区。今天更多的时间啊，都是施雨绮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施雨绮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进攻的机会，所以这是施雨绮做得很好的一点。
1: 等几两阵，赵雨绮，你进来稍等。

傅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球。这个球在网口啊，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交正选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erve it over, 2-5。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这个发后场直接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6-2。
0: 这球直接被石宇奇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就是石宇奇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石宇奇救的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网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周俊成 ，set the court please。
0: 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第二局，石宇奇现在6-1领先。接杀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0: 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Thank you, 来者。左点选，等会。Check。
0: 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施宇奇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第二局比赛现在施宇奇9-4领先。

水奇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石宇奇攻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贯啊，石宇奇依旧是做足了准备。

0: 这个球弹网对于施雨琦来说没有办法了。这个球周天成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再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石宇奇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啊，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半场，到往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哇，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往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球，抓推突击的一拍。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
1: 9-10，
0: 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

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施玉琪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球救得不错，把球挑给对方，反击，掉到直线，推直线，漂亮！啊，石宇奇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了，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因为前一拍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Check the court. Thank you, Lajat.

0: 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1: 14-10。
0: 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啊，超过了380公里。再杀斜线，做好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来德，周天成板块，板块，谢谢。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

0: 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第二局施雨琦现在16-10。劈杀斜线。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摆脱出来了，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施雨琦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8分了。放网。周天成的回放没有过网。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这样20-10，施雨琦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Stop it over. 11-20。
0: 劈拍直线，放网。好球。平高球过渡，再把球挑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施雨琦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施雨琦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施雨琦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施雨琦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 这两拍啊都是劈掉斜线的线路，被网带拦下来。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也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拦吊。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佛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

蒋中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的，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

牛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队现在稍稍落后，四强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库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竞技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一二棒的交接，这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看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锦显。而且何锦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洛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常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看明年的递补晋级。

球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了。

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艾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

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斯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戈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谢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

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10: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2、3、4棒做出了3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09: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近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并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07: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07: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08: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09: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09: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10:52。

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里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队在第七道。

王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宇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波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波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

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卡纳。当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近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休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

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埃林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的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安娜普列托，安娜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400米接力和混合4×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正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

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22.66。那么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23.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见。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20.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

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四乘四百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啊，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快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快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快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奇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奇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奇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

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四百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四百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四百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二百米的冠军特伯戈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四百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五十米、最后的一百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胜2平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克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隆诺·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布隆诺·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的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触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

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一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三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四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十三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五号卡塞米罗，身侧有二十号帕克塔以及八号弗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九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七号维尼修斯，右路二十六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三四三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铃木彩彦，三中卫包括左中卫二十一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三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二十二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十三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十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十五号连田大地以及二十四号佐野海中，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十八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十一号前田大人以及十四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我们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落点富安健洋的解围。对于维尼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作为海中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追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采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巴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

平，艾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大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掉，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达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1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所以海洲大范围的先程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洲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洲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洲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森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用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2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移动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移动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

右脚球连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准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伊藤纯也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不能吉巴良斯赶紧解围出来。伊藤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森保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森保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十六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十六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十三号中村敬斗以及十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五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西列这下断球不错，特诺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低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加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修斯前场拿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伊海洲判断准确，佐伊海洲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州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州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州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日本队呢，原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

赛场上跟林天大帝两个人磨合。之前呢，司马懿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作为海州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作为海州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小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巴西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帕克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尼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尔

哎，这时候给的力量小了，今天两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系列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阿奇雷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罗诺基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看明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天大地，回到作为海中。刘东纯也直接传中，一落点把金吊斯头球解围，要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林成阳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水海洲，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敬斗，中村敬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蓝绿，这下鲁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刘东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马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马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0: 我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背身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基巴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陈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好，这个时候残屏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罗姆采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敬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蓝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江边响哨吹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秋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人。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3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托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起势，留作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人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金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左边没有享受，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顿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5-5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加布里埃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萨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四十五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队前场断球，左翼海中，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酸建阳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三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舟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

马内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对面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申茂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就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安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安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的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马维直接打门，一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井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井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

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刘翔直接打身后，这下蓝洋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纯一介上场之后呢，这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1-1的防守间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的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力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门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达尼洛，达尼洛助攻上来，利物浦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

阿扬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是打身后，青年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阵，这个大名单当中。

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诺基马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尼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维尼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尼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

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维尼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我们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抓住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他们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安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拉米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卡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比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阿奇雷耐心的抓到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阿奇雷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叶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连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日本队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日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侧面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吹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樱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亚尔争到，他被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南一诺这脚解围很关键。

列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阿西列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秉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里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秉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 一
0: 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活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秉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国后去防守，掌声给身边的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林秉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世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选择更多的出球。
1: 胡金秋外线3分来了，
0: 7分，
1: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市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哎，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

0: 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1: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的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1: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1: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不攻后攻。
0: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2: 是，
0: 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位，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队员罚球3次，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2: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哦，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深。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世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

0: 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见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六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市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2: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0: 线。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
0: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就让你后面4-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4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1: 的，还是快退，李米生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1: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

0: 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1: 是
0: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2: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0: 对啊，
2: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0: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2: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0: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2: 是
0: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2: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坐到低位，脚踢球
0: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0: 对，
2: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0: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2: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0: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2: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0: 现在对于上海九十，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2: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0: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2: 对，
0: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2: 就是福格的卷切，
0: 塔克又来了，
2: 塔克再来
0: 提前启动
2: 三大步，
0: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2: 是
0: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2: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0: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2: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0: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2: 是
0: 再给严鹏飞。
2: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0: 对，
2: 也成骑兵了。
0: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了刘铮，
2: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0: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0: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0: 朱俊龙也三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2: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2: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2: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2: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铮是不是
2: 了刘铮的犯规？
0: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2犯，
2: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

0: 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2: 好球！
0: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 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呢，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球主队。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征空了，
0: 刘征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平。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篮多彩。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上
1: 来接着投，
2: 挡开。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2: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2: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2: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
1: 夹击
2: 啊，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这球被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1: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2: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2: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2: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2: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
2: 张镇
1: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2: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2: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2: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2: 布朗
1: 还是放了一点，
2: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2: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2: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2: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2: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2: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2: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2: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2: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李洪权
2: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2: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啊，
2: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

0: 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哦，
0: 这球
1: 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带球曹维利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哎，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广厦。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0: 拉走，啊、
1: 示意拉走。
0: 打张继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继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继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秉胜啊，因为孙明辉的状态不好，林秉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啊，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坦克，
0: 坦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加击，
0: 加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啊，
1: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啊，
0: 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
2: 进攻犯规，
1: 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全场黑犯归于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拦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

0: 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二十四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栓空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啊，
1: 差了十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0: 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对，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

0: 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2: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2: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全，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2: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2: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2: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2: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2: 对，因为
0: 放朱俊龙。
2: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2: 对，
0: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2: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2: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2: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达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2: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2: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2: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2: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2: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2: 犯规。
0: 这是刘铮第三犯，
2: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2: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2: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2: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2: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2: 短了，哎，这球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2: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2: 换防，这个
0: 8秒。
2: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2: 哎，
0: 极限了，
2: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

0: 突进球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晓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晓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晓。
1: 对，
0: 因为吴晓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

0: 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照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啊，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十四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伍德温
1: 哨响，哇，伍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1: 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
1: 这球
0: 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

0: 就仍然可以拿到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啊，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永泉还在坚持啊，没有放弃啊，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今天在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

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昕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昕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昕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昕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昕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昕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

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4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

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丹华的表现1分0秒59，赶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起步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第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

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

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塞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

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开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维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勤伟收获了第八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一出发，左转540 taxi，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心理，倒滑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

0: 自信，
1: 对，他在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嗯，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他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一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7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
0: 嗯，
1: 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哎，右转540，山上这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腿。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嗯，
1: 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
0: 嗯，
1: 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20 safety，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嗯，不错，啊，左转的那个 tail，
0: 他把2个900放到最后，
1: 对对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2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
0: 嗯，
1: 只是有2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嗯，这是一个啊，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嗯，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嗯，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
0: 嗯，
1: 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

0: 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1: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
1: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0: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1: 720 blank，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il， 720 pin，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il，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0: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1: 对对对，哦，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0: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1: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0: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1: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嗯，
0: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1: 很高很高。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1: 对，
0: 张可心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1: 换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0: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1: 对，稳定滑行。
0: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1: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
0: 嗯，
1: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1: 对，
0: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1: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摆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0: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1: 对，
0: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0: 嗯，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

0: 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七百二 tail， 倒滑右转五百四 lean tail， 倒滑左转七百二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七百二，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嗯，啊，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在双手去，
1: 对，这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
2: She's here. It's the final day of the Olympics. Let's go! Amy Fraser.
0: 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转540 detail， 山上侧360的喷，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d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U型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伊·阿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山的威。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右转540 mute。720 japan。倒滑右转的540 tail。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 pacific。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2: 对
1: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
2: 漂亮。
1: 漂亮，
2: 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是
1: 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成绩，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540 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4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奕珊，手握70分。

0: 二轮开启，
1: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的 tail， 右转546，阿里又不360 tail， 又一个阿里又破540 safety。道华左转360，
0: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1: 这套动作完成方法还是有瑕疵，
0: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1: 对，
0: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0: 没错，
1: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九百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1: 对，
0: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1: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0: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1: 把手机甩出去了。
0: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1: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0就碰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0: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1: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1: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0: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1: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0: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1: 对，道华900。
0: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

0: 加油，张可欣！
1: 正好出发，右转的七百二 taxi， 倒滑左转五百四 japan， 右转三百六 mil， 左转七百二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五百四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哦。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拥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0: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九百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柱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1: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0: 对，
1: 就比最好的一轮。
0: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三百六或者是五百四，今天直接去上一个九百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九百，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1: 也是一直在挥霍。
0: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七十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碰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他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九百，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九百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七百二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七百 japan， 阿里欧五百四没有问题 ，mute， 哎，要一个阿里欧和三百五百四，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七百二。并且两个阿里欧普都是五百四，
0: 五百四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七百二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她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她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的没有给她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九十四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他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他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

0: 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1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20，
0: 哇，
1: 又一个720 ，Isco 抓到了。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漂亮，
1: 哎哎，
0: 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她。
1: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嗯，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地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他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T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 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哎、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他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六54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这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对，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芳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芳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芳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

0: 十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20加喷。倒滑这个540跳水，倒滑540喷。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60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 tail， 右转546 360，应该是一个折喷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6位。

0: 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 smilt，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p， 又一个900的 tap， 又一个900 tap，
0: 很不错。
1: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全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丹麦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4。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因为方才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1银2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opsail，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1080落地时稍稍的有点，可以分辨大了一点点，
0: 很棒很棒，83.2

0: 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嗯，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他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

0: 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右转 Croc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马六5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粉丝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cketo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专项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的一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1: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1: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1: 确实是
0: 如释重负，
1: 表现得太精彩了。
0: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她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

0: 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1: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跳。右转720 leading tail。上滑左转720 japan。右转540 leading tail。又做出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K，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0: 对佐亚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1: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0: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亚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1: 了。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这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亚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他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带你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们做。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组，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停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1: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二次出局。一号，
2: 甩的太快了。
3: 布料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你看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要么我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而且这高度不够啊。
2: 杆重量最大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你重量现在到122公斤。

0: 来自荷兰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1: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2: 好腿，
1: 顶住，
2: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1: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3: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1: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1: 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这是来自荷兰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下一把就更紧。
0: 好的，
1: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1: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1: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
2: 走了。
1: 动支撑啊。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自身虽然他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那重点动作，吴文旭第二十四局十号主
1: 播，记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2: 9啊！
0: 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大体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市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1: 成功。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2: 准备。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公斤。
0: 14号
2: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十四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维温的动向。
1: 对，
0: 李维温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0: 陈文。
1: 哎呀，
0: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0: 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
1: 组。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0: 对，
1: 看谁能战胜自己。
0: 没错。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组。
0: 李岩在20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1: 对，
0: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0: 149。
1: 哦。
3: 举重比赛中，
1: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1: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
3: 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拔住腰啊，腿带啊，重提耸肩，嘿，举高，
0: 撑完，
4: 准
0: 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儿

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嗯，
4: 机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文训。
1: 吴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0: 漂亮。
1: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的觉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他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大连重量增加到150磅。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看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0: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0: 感觉重量161公斤，
1: 这样胡恩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0: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0: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
2: 哎，
1: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0: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
0: 34局11号。
1: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2: 对对。
1: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0: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1: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为了。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了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0: 气，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4号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得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站位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一盏红灯，
2: 站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火箭筛选中队李文文第30次举重。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看来是文文先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0: 对。
1: 啊，幺七六就是要压一公斤。
0: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0: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0: 有。
1: 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0: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0: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传战不错，
1: 顶住
0: 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嗯，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动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2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0: 对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2: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好，哇，压好，
1: 不错，调整一下，
2: 大腿，
1: 上停，
0: 起不来了，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1: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是比赛继续进行，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菲律宾，来关注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的这场较量。埃格尔斯顿呢在第一局比赛是扣球拿到了8分，今天呢他是单刚主攻线，他的对角呢是斯金纳。实际上呢在美国队的几条就各个位置上都是有经验丰富的球员来压阵，
1: 对，
0: 所以第一局局末阶段我们也能看到，虽然塞尔维亚队打得不错，但是关键分上没顶住。第二局我想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发球上做文章还是重中之重，
1: 对，看谁能拼得出来。好球，
0: 打手了吗？打手了。
1: 美国队这边拦网很高啊，所以采用拼打比较多一些。
0: 也可能给的就避免太近网。
1: 对。
0: 追发前排主攻，没配上，
1: 是配了，节奏有点错开了。就是他单腰挥臂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
0: 是挥的快了。还是传的，
1: 可能传的有点高。
0: 传的有点高
1: 了。对。
0: 就一般二传跟这种攻守之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平时训练当中应该非常熟悉了。
1: 对。
0: 就是大概要给我传到什么位置？
1: 对，因为有些攻守他就是在他上步的时候，他能把这些什么挥臂啊都给准备好了，然后球一出来他就打。有些攻守是需要自己变线，他想在空中然后来变换自己的线路，所以不太一样。
0: 球发得很平冲。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塞尔维亚这边还是没太主动啊，觉得这个球可能前排自己能来，但是前排这边又等着自由人来。
0: 哇，这球过去不容易。
1: 福冈这边过去慢了一点，

0: 好桥
1: 啊，
0: 哎，桥。
1: 打一跳发，发了一个后驱啊。好球。
0: 嗯，这个传得漂亮。
1: 嗯，有点进网了，还是进网。但是保护的好，
0: 索性保护的不错。
1: 嗯，
0: 后攻还是被拦了啊。这段时间，首先塞尔维亚对自己的这个球上的不是很好。另外呢，像进网球，我们之前就说了，美国队这个网口有高度，
1: 对，
0: 太进网的球基本上就是不好打，
1: 对，就全在他手底下了。
0: 对，
1: 这球后塞并得很齐啊，这个拦网。到位了，
0: 等命快。调攻，
1: 哇，好球！退一号位，
0: 好
1: 球！
0: 33号埃格尔斯顿，这是现在在主攻线上呢比较年轻的啊，斯金纳99年，万科是96年，巴克斯01，埃格尔斯顿是00年。整个主攻线的身高也比较平均，都是在1.85米上下。传得不错，
1: 好球，就晃得很好啊。
0: 两边的二传还都是比较擅长传这种远距离的身后球。你想他在四号位往二号位这个翻，
1: 对，
0: 而且能立住，
1: 对，
0: 难度比较大。
1: 对，他要靠腰腹还有翻腕。
0: 对。
1: 好球，好球，这球很平啊。美国队这边复攻还没形成呢。
0: 真是不错，这埃格尔斯顿今天还处理的很多的调攻。
1: 刚看美国队这边现在只要有起球的话，大部分都是往四号位来调整。
0: 是的，
1: 基本上他都能给你打过去。
0: 就是打不打死不说，现在能处理过去啊。
1: 好球，
0: 也是找主攻，斯金纳的斜线得分。
1: 大家看，两边都加速了啊！这个球其实比较开网了，二传还是跑过去跳传，加快速度。哇！
0: 哎呦，这种保护啊，做人这个保护的真是厉害。
1: 这个球其实发得很刁钻，这个位置在一号位的脚上，但所有人补得也很快。
0: 啊，这个球精彩。32号的格查宁，
1: 好球，
0: 到位球，后攻漂亮，汤普森的后三，
1: 这后三当一个战术来打了，他用背飞来掩护，打了一个后三，也很低啊，这个球
0: 是。
1: 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跟交叉上的这个节奏差不多了。
0: 那终于有一个